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你会较大的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个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到是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丽娜来担当，丽娜丽娜哈，李英宏跟沈文成收音机关掉了哈，欢迎继续收听啊，早安花东哈，今天敏玲呢一样的会为花莲地区的朋友们做路况的服务哦哈，感谢您。

好啦，这个丽娜呢，她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应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哈，这个名字哈，丽娜，丽娜来台当，就是用台语的丽，你如果来的台东的意思哈。那的丽娜呢，她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名字，丽娜。同时呢，这个丽娜呢，也变成我们的用 AI 哦，做成了我们的导览观光那个导览员了哈，来解说哈一些。趣味的哈，比如说台东好玩啊的地方啊等等哈，它真的就变成是一个哈 Nina AI 导览员 ，AI 导览员呢哈，它就的名字叫 Nina。还有呢，就是这首歌曲的 MV 里头的哈，那个女生呢，女孩子呢也是 Nina 哈 ，Nina。OK， 好来，说到我们说的。这个花莲地区也是一样哈，这个有2026花莲的最大的原住民族盛会呢哈。那台东地区现在是在每个阿美族的这个部落不同的日期哈，从这个七月八月哈，甚至呢到九月初，就是不同部落呢轮流都会，不是轮流，是他们自己本身会定好，也就是丰年祭的一些活动哈。那所以说，朋友们来到台东游玩呢、啊，或是我们台东在地乡亲呢，都可以就近哈，然后参与。那另外呢，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026花莲最大的原住民族盛会——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那么从16到19，连续四天哦，盛大举行。哇，真的哈，我们花东地区就是我们好的原住民族的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多哈，比例人口比例非常非常多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享受很更多元的这个文化的特色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呢哈，八点过后有些这个施工的地点的提醒喽。好，花东地区，首先就花莲地区来说的话啊，也就是在这个八点过后，台八线的。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在中横公路这边呢，哈，现在目前是双向管制通行，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开放哦。那另外呢，天祥太鲁阁这边呢，167到184公里，这边也是目前哈八点过后双向管制通行，那么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哦，是5分钟。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和平火车站前哈，还有就是在这边是封闭北上一个车道，其他是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大清水明隧道以及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还有就是在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哦。好，另外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看一下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在10公里的地方，这是屋檐角观景区，好，这个沿线呢的施工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观音路段这边的施工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

台三十线的部分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呢边坡保护工程，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在8公里到9公里的地方路基修复，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当就是双向通行。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这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好，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呢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有施工，另外还有池上路段的304公里以及关山路段的320公里，好，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342公里的龙过脉这边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公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两边的施工呢都请大家遵循，都一定会开放有一侧可以试个可以这个通行的。另外呢再来是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在出来桥这边，好的 OK。 好，来看一下还有呢，出来桥这边已经 OK 了，这边已经 OK 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这边向阳到梅山口这边的这个管制就是234呢禁止通行，所以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呢8点过后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9点半到10点30分，开放一小时。那另外呢就是天龙饭店还有到碧山隧道这边，好，这边的施工一样是8点过后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到9点10分。那么其他的雾路到新武179到195这边陆陆续续有些的这个施工的点呢，好，那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好，以上的花东地区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嘞，好了，刚刚我们听的是 Lucky 台东台东的歌曲，那今天现在呢我们来听 Lucky 华联合网，好，这是咸猪肉乐团呢所唱的阿美族语的歌曲哦，我的家乡在花莲。好了，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在我们的这个2026这个花莲地区的原住民丰年祭活动里面，是不是会唱这首歌呢？我的家乡在花莲。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当中，好，我们有时候看到啊，就是一些大家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那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不行哈，然后就会做一些的这适时的提醒自己哈。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觉，就是觉，觉知到的觉，是很难得，也是蛮重要的。那比如说呢，现在是一个大家低头滑手机，当作是通勤当中一个日常生态的时代，对不对？比如说呢，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像是我们在等车，会不会看手机？会。那我们在这个医院候诊，会不会看手机？会等着拿药的时候会。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比如说在等餐啊，我们点了餐，在餐厅准备好好享受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噔噔噔噔噔拿出来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讯息，有没有？对，在低头滑手机成为通勤的这个日常的生态的时代呢，你知道吗？在罗瓦尼亚城市克卢日纳波卡，他推出了一项特别的阅读推广计划。什么？在这样子大家都靠手机来浏览资讯的时代，你推广阅读有用吗？有没有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大家几乎真的都是看手机成为习惯了。好，那么他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

样呢，他就是说民众啊，只要在公车上，你搭公车的时候阅读纸本书，好，阅读呢我们这个用纸本翻阅的这个纸本的书，对不对？好，然后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免费的搭乘能够免费搭乘运输工具，哎，哇哦哇哦，好，这项叫做带着书旅行哈的一个活动哦，吸引了大批的市民的响应，哎，也让原本呢匆匆忙忙哦，大家都是呢你不说话我不说话，然后就是看着手机的这个时间哈，这样的一个生态，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现在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阅读风景，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个活动呢是由罗马尼亚阅读推广人士维克多米隆所发起的，他长期的关注阅读文化这个现象，那他认为说许多人并不是不喜欢阅读啦，而是因为呢忙碌生活当中真的是缺乏像这样子接触书本的机会，他没有去从说哎呀你看大家就是不要看手机了，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来评断这个事情这个现象，而是说哦，他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阅读吧哈。好，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然后呢哎，那大家既然没有机会，那我们就来给予一些机会啊哈。所以呢他就希望说透过结合公共运输，因为大家都会上班啊或者是要去哪里哈，运用公车的时间很多，而且公车上面真的就坐着嘛，对不对，不影响，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公共运输跟阅读的奖励机制，希望说能够让阅读的习惯重新走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呀。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啊，如果常常需要用这个公车来这个做一个交通工具的通勤的这个朋友们，那他说乘客只要在指定的日期搭乘公车的时候来阅读纸本的书就可以免费搭乘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很一些市民朋友呢，他们就带着自己喜欢的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是一些历史书籍啦或专业的书籍，好，然后上车去看，那原本呢像这样子一个感觉，你看看那个画面，从每个人手上拿的是手机哗哗哗哗哗，好，然后呢看到的呢可能就是比较那个有时候会眉头紧锁就是会想要看看说到底现在有什么资讯啦或是谁的这个留言，那但是现在呢变成一种阅读，你看每个人拿整本书，有的人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哎，神情是很轻松的哦，然后有些人看到好笑的地方呢也会笑出来了哈，又微笑，对不对？好了他说这个阅读不应该被局限在图书馆或是学校啦而是应该能够在生活中的任何角落十几分钟的时间其实都可以的，你在等候用餐的时候，对不对？随身现在很多的这个书商呢或是出版社，他们也有出版那个小小的，有没有很容易放在口袋里面的书然后呢你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看就是慢慢的成为生活中的一些阅读习惯了。

好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朋友们讲的关于阅读。现在呢大家开始因为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大家已经开始滑手机成为生活中的日常啊。但是呢，如果说像这样子开始借有一些大家可以多出来的时间来做一个阅广推读啊，阅读的推广也不错啦哈。好的，朋友们我们一样的看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琐碎的时间，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再带回来哦。好，看自己喜欢的呀，笑话的书也可以啊。啊，恋爱的人都一样张学友是怎么样呢？就是都会觉得满心欢喜的感觉，对不对？或是期待的感觉，对不对？好，来8:28，待会儿我们准备8:30呢收听金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花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2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4: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新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

0: 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1: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

0: 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3: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违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0,000罚金。
2: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6: 我们都该负责任，
5: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早安花东，我是敏玲。好，花莲，好，蓝琪休假，敏玲，好，来为大家做花莲路况报道。好，夏日和风，西城男孩所唱的歌曲《Summer Wine》。

0: OK， 向日葵风 The Summer Wind， 好 ，OK， 西城男孩所唱的歌曲，哎，我刚刚是不是念快了哈 ？Summer Wind，Summer Wind， 好了 ，OK，OK， 好，大家了解的啦哈 ，Summer Wind，OK，、okay、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关心我们的交通路况情形喽。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路广播，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哈，啊，阁有就是咱的花莲分台哈，赶快是早安花灯哦。好，关于路广播分哈，即摆来讲，予大家了解。啊，那是讲开车好朋友，咱开车伫路里哈，安全上介重要，对不？哈，是是是。所以讲哈，即摆那是讲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安全上介重要。好，来，这卖路况的情形来讲，予你知道。

就是咱来关怀着哈，关系着花莲地区的一挂交通路况情形，一挂时间路段来讲，和你怎样哈？来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14.6公里官员和欢派出所前面这个施工呢，好要先双向管制通行，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5分钟。再来就是天祥太鲁阁167公里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哈，双向管制通行。那现在呢就是到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第一个五分钟。台九线苏化公路的部分呢，分别在和平火车站前面哈有施工，这边的施工呢封闭一个车道北上的一个车道哈，那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就是。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159公里，好，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再来是162的惠德隧道南端口上面波工程双向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就是165公里的德惠桥这边呢，桥梁检测工程单线双向通行轮放管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沿线的下边坡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另外呢，就是在37.6还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一样的整点放行10分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边呢，8公里到9公里的地方了，路基修复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工程，这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好，要跟朋友们好说一下的哈，有关于交通哈，就是施工路段的一些交通管制。再来就是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就是海岸线目前非常的顺畅哦。那在东河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60公里哦，好，千万不要超速喽。好 ，OK。那么另外呢，台九线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哈，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施工是半半施工。320公里关山路段的施工也是半半施工，342公里龙过脉的施工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13公里大寮路段的施工呢，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礼拜二、二、三、四的话呢，都是管制路段哦，禁止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哦，哈，不能够往高雄端喽。丽园路段15公里的施工呢，9:30到10:30才会开放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天龙饭店 B3 隧道这边的施工，要等到9:00到9:10才会开放。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随时互相通报哈。早安花东，好，那么花莲地区的部分呢，在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好，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就是台东分台接听。呵呵呵，大家好啦，开车出门的时阵哈，爱给你哦哈，就是呢，把自己呢，就是照顾好哈，不要疲劳驾驶。要感觉到比较疲劳、比较累的时候呢，一定要适时的休息一下哈。呵 ，OK， 来，有下挂客哈，这是蔡义德，再请我丽娜快乐哈，哇，就欢喜啦。

0: 哎，我人生最爱你啦，吼，最爱你，吼，这是蔡依德先唱歌，像你若欢喜，啊，你若快乐，我就欢喜着，吼，好啦，那就讲吼，咱开车好朋友，吼，啊，那是讲开车真顺速啦，吼，咱嘛是尽管嘛真欢喜的，吼，比较去点钟，尽管随时陪伴在你身边，对不，吼，打开呢，随时打开，吼，都有我们，吼，各个这个频道的尽管主持人，吼，在空中陪伴大家，吼，呵呵呵。来哟，哎，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防诈知识一定要有啊。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田火田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李春和。你是不是拄仔咧透过网络找头路？应征的内容，若是任何学历拢会使，免经验，工作轻松。薪水高，还有奖金，这一定是诈骗。若是要叫你提供个人的银行户头，更加不合情理。尤其是用 LINE 等等的通讯软体做联络的窗口，这款工作的机会，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天底下无遐尼好康的代志，千万莫让诈骗集团骗去。若有任何怀疑的时阵，请你赶紧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是吼，还哎，这个165反诈骗专线呢，哈，就是你随时打电话，拢有人跟你讲吼啊，你这个情形到底是不是诈骗的手法了哈。好，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的打诈仪表板，好，打诈仪表板，那大家哈，大家去看嘛嘞，哈，一寡故事啦，哈，啊，拢有一寡案例啊，好，咱小看嘞，怎样子嘞，哈，学子嘞，好，但我们就可以把放在脑海里面，当做我们的防诈知识库哈。啊，若拄着相差不多同款的情形，咱就知影讲哦，啊，这诈骗的啦哈，阿麦个相信哦，哈，好好好，来，咱来这听相的关键哈，就是有代理的关键来谢金燕的比武博，哎，我们跟诈骗集团要怎么样比智慧哈，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话术哈，就不会受骗啦哈。来，听相的是谢金燕比武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是好，行人过马路呢，好，务必呢要走行人穿越道哦，好，这样是对自己比较安全。好，8:58，早安花东，我是敏玲，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好，5566所唱的 Open Arms， 打开你的双臂，我们拥抱美好的一天。

0: Open Arms 啊，这是五五六六所唱的英文歌曲。时间8:59:54，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感谢你的收听，好，大家行车平安。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3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

0: 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6: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7: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5: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花东，今天早上花东，好，明天陪伴花东地区的朋友们，好，来欣赏的歌曲安心雅所唱的超完美极品。

0: 县政贺四斌县政府团队呢，好为我们的朋友们就生活的各个面向哦来做这个服务。那么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这所有的相亲的生活里面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哈这种福利上的照顾。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哈，我想呢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哈，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哦，哈，就是呢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哈，台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呢。就是现在啊，在官员和派出所跟天祥太鲁阁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开放5分钟。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和平火车站前跟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跟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哈，大部分都是机动性的管制了哈，请大家能够这个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就苏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的这个沿线下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37.6到37.8号观音路段这边的施工一样的整点放行10分钟，同样的台30线的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一样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朋友们，好，那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好，以上提供。那另外呢，在台东地区，台东地区的话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以及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也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的，好，那另外呢，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待会儿9点半会开放到10点30分。天龙饭店跟碧山隧道这边的施工，好，那么到现在呢，好，又开始呢双向管制通行喽，好，一直要到10点的时候才会再开放10分钟，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池上大桥的施工，好，请大家一样的，好，就是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以上路况提供，好，花东地区的朋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也可以互相通报哦，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按7是花莲分台，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我是用感谢蓝色为何朋友。好，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即时的这个路况情形哈，大武台九线的406公里到407公里，好，这边一样的哈，我们这边的施工，好，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哈，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哦，大家行车平安。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好，我们的县政贺处斌，今天的来宾呢，好，是我们台东县政府，好，我们的动物防疫所的第二课的，好，这个课长，好，我们陈威林陈课长，您好，早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要谢谢课长哦，好，真的是，我觉得课长他们真的不容易，因为以前呢，我们像这种哦，比如说呢，这个动物防疫所这边哈，大部分的工作呢，哈，就是我们把这些哈相关的业务内容做好就好。现在呢，要为了动保法的关系哈，我们就要四处去跟大家做宣导，辛苦你。
1: 谢谢主持人的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啊说一下动保。

0: 劳法的一些
1: 相关的规定，
0: 相关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也很需要，很需要。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到说，我们在家户里面哈饲养好就是猫猫狗狗哈的这个比例变高了，对不对？
0: 哈，
1: 尤其呢哈，现在越来越重视他们的照护，照顾的部分，这也是我们要动保法推广的一个原因嘛。
0: 是是，
1: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哈，我们要跟朋友们哈先来这个说明的呢，有关动保法的规定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就是犬猫现在最好就是就是绝育
0: 哈，
1: 对，那对他们的这个年老后的身体其实也是比较健康比较帮助嘛，对不对？
0: 哎，是是，
1: 应该是说比较不会有其他的这些疾病啦，
0: 哎，是的是的，
1: 相关的疾病。那我们关于这方面呢是不是也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告诉我们。
0: 好，因为我们要特别讲犬猫是因为真的是在动保法它就帮我们规定好它就是要绝育的动物。
1: 嗯嗯，
0: 不绝育就会有罚则，这个就是要先跟大家讲到。
1: 我懂了，也就是它就是规定了啦，哈，就是你只要是家户饲养的话，你是已经有登记了，对不对？
0: 哈，
1: 有登记，
0: 有
1: 登记
0: 饲主
1: 的哈，那就一定要先做绝育了。
0: 是是是，
1: OK。
0: 那当然有例外啦，就是说你真的是希望它再生一胎让你有做陪伴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是分开饲养的，这种公母分开饲养的这种状况的话，你还是可以到我们防疫所来做，先做一个申报。
1: 是是是，
0: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例外的单书的给大家，
1: 还是有啦，就真的有需要的话。
0: 是是是，
1: OK OK，
0: 但是一定要先来申请。
1: 对对对对对，你不能说哎呀我就是这样，不是，是你要先说明，你要先申请，然后你才可以像刚刚说的，可能就是公母有分开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其他特例哈，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申请哈，就是特例不用做绝育哈。好，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宠物登记一定要嘛，
0: 对，
1: 我们
0: 犬猫现在犬猫本来是只有狗狗要登记，那现在连猫我们在2013年就已经有规定，也是要做一个晶片的植入，
1: 是是是，
0: 然后上这个登记系统，把它归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饲养的这个管理上。
1: 对对对，而且呢哈，就是我们也是每一年都规定要注射这个狂犬疫苗，对不对？
0: 是的，犬猫的狂犬病疫苗哈，我们就是也是法令规定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
1: 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细心，以前呢，其实我家里面呢哈也有狗狗哈，然后也是一样，都是合法，都是登记嘛哈。那然后也都会收到你们的通知，收到你们通知说
0: 通知，
1: 要记得哦，
0: 对
1: 对对。当然我们因为有合作的或者是有就是比较信任的我们的这个动物医院啦，那所以说固定都会我们固定都会去做这个是应该的。我们既然是把它这个就饲养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嘛，对不对？还是要照顾好它呀。
0: 是是是，那因为比较特别的是说猫的部分在去年7月开始中央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政策啦，就是你如果说猫单纯的饲养在屋内就是你四面有墙壁有屋顶的这种屋内饲养的话，就是不跑出去或者是出去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提笼箱子什么的把它完整的保护好，它的头脚四肢尾巴不会露到外面，跟一般外面的动物接触到的这种状况的话猫可以不用打狂犬病疫苗。
1: 哦，那如何证明？
0: 不用不用，就是你只要出去的时候保护好就好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何证明说你是饲养在室内的？要拍照吗？
0: 不用不用，自由行政。是，但是我们稽查的时候你如果说在外面让我们稽查到他是在你就是没有用箱笼装着他就是让他在走路什么像遛狗一样就用牵绳的这种，
1: 是是，
0: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又没有打针那就危险了，
1: 就是违规了啦
0: 就
1: 违法规定了啦。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会问这个是原因是因为说真的有朋友是这样，
0: 是
1: 他为了保护好他的那个猫咪，
0: 对对对，
1: 他真的就是从小就是在特别还帮他们建了一个玻璃屋，
0: 是
1: 室内在室内，然后他就是建了一个这个处所让他们在里面生活这样子，所以我想问说，那你怎么知道？

0: 我说他是不是啊？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啦，他们当然是每一年都会，哎，都会去注射这个狂犬疫苗。
1: 因为这个政策一部分是考量说猫在跟我们现有的这个野生动物忧患的这个感染上是会比较几率比较低
0: 啊、哦，对呀、啊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狂犬病疫苗，
0: 嗯，
1: 我们一般是比较便宜的疫苗是它有加一个佐剂的，那可能有的猫它的个体的体质比较会有过敏的现象，
0: 是
1: 啊，所以是避免掉这个因素这样子。
0: 哦，好啊，好啊，
1: 那但是还是希望各位爱猫的饲主。啊，就是管好自己的猫啦，因为猫真的很会跳出去。
0: 他们跳跃力超强的，好不好？
1: 是是是
0: 真的，你看你很难想象说他们这样子哈，从这样平地，他们不用助跑，对不对？马上就可以跳跃上去，很高的，
1: 到到围墙都跳
0: 得上去。对对对对对，哈，那当然就是保护好他们，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世界哪边好危险，对不对？哈，对，好 ，OK， 那这是呢，关于呢我们说的哈，就是动保法哈，现在规定就是一定要绝育喽，哈，就是犬猫的部分。那另外也希望说哈，一样的要配合哈，就是每年要注射哈。这个狂犬疫苗哈、
1: 哎、是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有开放所谓的大家领养犬猫？
1: 有有，在我们台东县的动物收容中心在中华路四段丽丽酒店的那个附近
0: 哦、我们 OK OK、
1: 台东县的收容中心在那边那边就有很多的狗狗猫猫可以让大家去领养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在中央它也有建立一个领养的系统
0: 所以可以先看上去看吗？
1: 对，是是、
0: 哦 okay、
1: 收容系统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的资讯每一只动物的照片都有您可以就是先上网看看喜欢的有没有看到喜欢的然后再过去也避免大家舟车劳顿这样子
0: 哦对对对那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先上去看那个系统那我们可以先搜寻什么
1: 就是全国动物收容系统
0: 全国动物收容系统
1: 是
0: 好 OK 好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听到的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心里面呢有想要说我真的也想要有这个全那个狗狗猫猫然后在我身边然后想要去领养的话呢可以透过全国就是动物收容系统可以看到首先看到呢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市都有那个县市的这个动物收容中心都可以看对不对OK OK 好太棒了好那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宣导的
1: 在刚才我们讲到应该要绝育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县政府也有体恤大家有争取到一笔这个补助绝育的经费那已经开始办理了
0: 是
1: 大家可以到我们防疫所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的那个专页看一下有合作的几家动物医院就赶快办理补助因为数量也不多
0: 对啦
1: 因为今年中央的预算都还没有审过所以我们县府已经 先帮大家争取到一些县府的经费先做一些这样子但是数量真的不多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0: 好的就像我们科长刚刚说的就是先上去呢看一下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我们的比较常去
1: 合作的
0: 医院啊
1: 是是
0: 都可以去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绝育的补助好那另外有关于呢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个动保法呢还有包含了所谓的动物展演的部分是不是
1: 是动保法我们真的是包山包海什么
0: 动物都包括
1: 现在不对脊椎动物以上都归动保法管理所以很多从鱼类开始就有
0: 鱼类也是
1: 所以不要说养鱼我要挖个池子就不用管它除了是畜牧也是动保法所以
0: 了解真的管得蛮多的
1: 30立方公尺以上的这个水池在你若是会给外面的游客啦什么的看到的话这个都属于动物展演了这个是很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小水池还好就是30立方公尺也算是有一个规模了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是是
0: 我看到有些就是我们有些旅宿业者有没有他们自家庭院这样建得很漂亮有没有
1: 是是是
0: 也是有这样的大水池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有一个养鱼啊有没有那像这如果你刚刚讲超过30立方公尺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可能就是
1: 对可能就要跟我们做一个申请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
0: 对对
1: 再去做现场的这个

0: 检视这样。
1: 好好，那但是呢我们还是比如说像这样子，如果有申报了，然后我们去勘察了之后觉得合格，对不对？可以的话，我们是有可以是允许的，对不对？好像这样的展演
0: 就是要申请一个动物展演的这个许可证就对了。
1: 好，
0: 那台东目前就是有三家合格的业者，然后就出入牧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蛮大的一个牧场，我们进去看蛮多种动物了。
1: 对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望洋牧牛，牧牛啊，对不对？
0: 那有一家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蛇类的啊，有蛇咖啡啊，它是专门做这个蛇类的介绍。
1: 是
0: 啊，是这个经营者是一个应该是教授退休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这个知识非常的丰富也欢迎大家跟他预约时间过去做这个现场
1: 的。就是蛇类
0: 的课程体验这样子。
1: 对，因为哈，我这个有一些那个朋友，他们就是带着孩子去那边体验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说孩子刚刚开始接触哈，因为那个蛇类，因为当然这个蛇类呢哈，在我们的这个他的那个处所，那个咖啡处所那边的话是公开的哈。那可是呢，就是当他们去触摸的时候，会教他怎么样的哈，能够让他趴在身上啦哈，然后不会有危险啦哈，等等的，认识他们啦，对不
0: 对
1: 哈？那其实呢，这个大家就放心了。那我看到朋友们他们传的那个照片呢，觉得孩子们跟他们这样跟那个蛇类攀在身上很开心哎哈，就说一般怕蛇的人可能会很难想象哈，但是这个就是在台东我们很特别的一家哈，就
0: 是
1: 有蛇咖啡哈。
0: 是
1: 好 ，OK， 那你刚刚讲的哈，除了蛇类啦哈，还有出入牧场的这些呢，还另外还有梅花鹿啊。
0: 对，在鹿野乡我们有一个梅花鹿公园它是梅花鹿。非常的亲人然后进去就是可以跟梅花鹿做近距离的接触，
1: 是是是
0: 这样子。
1: 对，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哈，在动物展演的部分呢哈，台东县现在允许的三家哈。OK， 好，那另外呢哈，还有其他的这个重要的那个观念动保法的部分呢，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吗？
0: 那另外比较有一些要跟大家做说明的哈，就是在使用兽夹的部分。或者是我们一般的那个钢绳的那种山猪吊那种都是在动保法上是违法的那不能使用在捕捉动物的部分都不能用这些会伤害到动物的这个器具。
1: OK, 好，那你刚讲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说这个动保法里面呢，就是捕捉动物呢不能使用你刚刚讲的捕兽夹嘛
0: 是，
1: 还有就是那个刚讲的山猪吊之类的，
0: 山猪吊
1: 对，
0: 然后
1: 还有也不能投毒对不
0: 对，
1: 对，
0: 毒物啦然后一些枪械这种都不行最近有一个台东有一个案例用那个什么箭射伤那个猫的，这个对，这个都是违法的，
1: 违法的好，特别的注意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宠物生命纪念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就是说呢台东县现在的民间业者可以代收到其他县市处理是吗？
0: 是因为有些民众他会对于这个宠物的最后临终的这个部分他比较重视的话因为如果是在我们台东县本地的话，就只有我们动物收容中心那边有接受这个委托焚化的这个处理那像有一些如果比较有礼仪生命礼仪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再做处理所以可能就会请这个民间业者，但是因为民间业者的话在台东还没有合法的这个焚化厂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可能还是要代收到这个其他县市
1: 去处理
0: 对对对
1: 对。好，那么但是动物收容中心这边是有接受所谓的焚化处理是吗？
0: 是，就是单纯的焚化处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好 ，OK， 好，那这是以上的说明喽。好，希望朋友们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食品的部分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动物的标示要清楚动物食品的部分标示要清楚
0: 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动物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1: 对
0: 农业部有订定的相关的办法了首先是宠物食品你的你想要制造啦什么的进口的话都是采一个申报的先做申报的这个办法那申报之后我们就是在市面上就由我们防疫所啦各处的动保单位到

0: 市面上我们就去抽验、
1: 哦
0: 然后检视它的包装到底标示的合不
1: 合
0: 法，
1: 如
0: 何这样子对对对
1: OK OK 好，今天呢就是针对我们说的动保法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观念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咯。非常感谢我们台东县政府动物防疫所第二科科长呢陈威林陈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感谢您哦，辛苦你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9:29:30，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大家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哦，遵守现场一些交管措施，感谢您，大家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2: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发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上通报警方。高雄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5: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的警察，叫伊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阿妈就赶快拢讲工程款，拢讲朋友。
4: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6: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那个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7: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甲你讲，甲你苦劝，惊你哄骗。
4: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嘱对不能透露，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

0: 被骗光，悔不当。尽管记者徐雄报道，
1: 圆明会宣布，歌舞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

0: 影片助阵，圆明会今年规划办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圆明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圆明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1: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0: 圆明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的，我被香香洗哦，这是顺手妹收音圈挂件哦，欢迎继续收听啊，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 ，OK， 行车平安。

哇呗，先不先不西，在孙淑妹抽烟圈挂 Q 哦。哇，孙淑妹呢，现在啊，就是已经变成另外哈，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跟人家不一样的哈。以前情歌，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动感呢，哈，动感歌后了。好的，来，朋友们呢，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来来来，先跟朋友们呢，来提醒一下，华东地区要注意的路况情形。

好，刚刚呢先确认了哈一个路况情形。好的 ，OK， 来接下来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哈，在台东地区呢，在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这边的区间测速呢是在小马路段哦，东河的小马这边，台十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啊，这边限速60公里哦，千万不要超速了哦，超速呢会罚款的哟。好，那么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在池上路段304公里，关山路段320公里都有施工，还有龙过脉的342公里这边的施工，啊，都是单线双向哈。好，那但是呢，池上大桥这边是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的话呢，在413公里大鸟路段呢，北上施工，好，北上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哦，今天、是管制路段有管制，所以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到高雄端。另外155公里的丽园路段这边呢，目前是在开放当中哈，开放一个小时到10:30。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的 B 三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好，下一个开放时间是10:00到10:10。至于花莲地区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提醒的部分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边呢，哈，是10:00到10:10哈，10:00到10:05会开放5分钟，好，天桥大路阁，好，这边还有官员合欢派出所。再来台九线的苏花公路这边，和平火车站前、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跟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呢，哈，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哦。台九定线呢，就松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沿线的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观音路段这边边波刷波的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南安瀑布路段呢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是台十一线的8公里、9公里大坑海洋这边的路基修复，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线双向通行。

好的，以上的部分呢就是关于在花东地区要注意的一些施工的地点的提醒哦。好，我们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哈，天气很热，要多喝水，多喝水。呵呵，好，那么户外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哦。OK， 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应急三，拨通之后呢，按七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八就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朋友，行车顺遂平安哦。来安排一下歌曲，欣赏歌曲《库龙二人组新世界》，一首韩语歌曲。

好的，未来新世界哈，酷农二人组哈。那么对于在台东地区现在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呢，哈，就啊，这是还在执，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展区哈，就是有九个大个展区，那但是有23个展场哈，所以呢，朋友们哇，您一天都逛不完哦。好的，好，我们一样的哈，来看看呢哈，今天我们的生活旅行箱，好，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呢？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好的，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啊。好，关于这个2026的自然行漫活季呢，会在台东森林公园好来举行哦，就这个礼拜六日了哈。2026的自然行漫活季哈，就是这次的活动是夏日疗愈季，祭典的祭。好，原来是7月11号12号要举办，但是因为那时候呢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就顺便不是顺便是顺延了。好，然后因为呢这还是担心台风的影响。好，那么在台东森林公园这个大片的哈，这个森林公园里头哈的参与两天的活动呢，全程都是免费入场，好，免费的。那这里面呢哈，你看这么大的地方，两天的活动，那它有三大主题哈，也就是说呢，舒压舞台，好，就是专门做舒压的一些的这个活动的。另外有疗愈的舞台，好，那疗愈的舞台呢，大概有些不同的这种音乐疗愈啦，哈，或者是说其他的颂钵疗愈啊等等哦。那还有疗愈市集，哈，这些市集呢可能有香气的啦，哈，然后有一些的哈，这个比如说手动的啦，哈，等等哦，还有艺术的展演哦。很特别的哈，

就是说这次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域呢，当然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舞台啦，或者是一些集中的角落啊，还有市集活动，有将近50个摊位的特色市集。好，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市集活动啊，比如说你可能要找一些对自己身体呢可能有疗愈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啦，或是教你做精油啦，或者教你做按摩啦，生活当中一些疗愈的小物啊，还有可以聆听音乐啊等等，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都是跟身心的疗愈有关系的，身心的放松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比如说第一天呢，可能也是有手碟的演奏啊，水彩的即兴创作，这都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艺术疗愈其中之一。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共同创作的这个课程，有现场可以参与。那另外像比如说是狂喜舞蹈啦，肢体流动啊，刚刚讲的还有哇，还有猫小孩的瑜伽，跟猫小孩一起做瑜伽，好特别哦。好，那另外第二天呢有说你的身体来自月球的一个主题工作坊，还有呢这个牛角脸部的波筋的这个工作坊，都是让你呢透过身体的感知然后重新认识自己到底哪边比较疲累啦，怎么样的平常呢怎么样保护养自己啊等等。还有爵士回响野餐派对，自由笔墨等等等等，好，自由创作的啦还有就是在森林草地上打造兼具艺术还有就生活疗愈的一些时光好的安排哦。这个市集活动还有地方美食啊对真的有吃，然后呢有玩有看的有体验的完全非常台东味的好，就是好相关的这些活动呢就可以透过脸书搜寻自然醒睡到自然醒的自然醒，然后慢活记慢慢的生活，在台东的慢活慢活记的活动，好，欢迎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有空啊就是搭个火车啦就可以来参与，然后搭个火车又可以回去休息带着我们一起的花东的自然疗愈哦。好的，说到森林疗愈，来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刘文正所唱的《森林的恋曲》。走入森林，在大草原享受这种舒服的感觉，应该有很多朋友会准备好野餐垫了吧。

好的，好，这边呢，好，不好意思啊，先插播一个哈，就是在安朔路段这边，台九线的北上426公里吧，然后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故障哈，占用外侧车道哦，哈，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哦，好好，那这边请注意留意一下，预计呢11点哈才会做这个哈处理完成哦。好，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接近节目接近尾声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把节目交给石磊。

不然其验光继续陪伴大家，感谢您哦，祝福大家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七点钟米林跟您空中再相会，那么明天呢就是蓝奇也会跟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相会哦，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Daisuki，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一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想熬熬困就往后躺。
1: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2: 还是日式呢？
1: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多多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另外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了。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马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时间10:21，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台九线426.8公里安硕路段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对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何姓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何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5: 查后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新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6: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7: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8: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

0: 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三

0: 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连接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极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4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0.9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

0: 早一点半，两点半到三点半，再来就是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在海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会让人家跌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赖高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他求个代工的变价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6: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远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丁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取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捕。

0: 人，顺利将五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1: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兴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取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0: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1: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部，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部首，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3点多钟，19岁的吴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吴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吴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吴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吴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以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2: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盈珍在台东波浪屋3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盈珍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肺的黑尾鸥，被那个海肺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1: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5: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那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1: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

0: 茂盛说，
1: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基本主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七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八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

0: 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警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马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0: 文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垃圾。
3: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6: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12点钟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8.5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肩有轮胎，北上123.6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188.7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肩，继续往南到210.7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

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是我就站在这里呀，躺着的那是谁呀？
1: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声挂架，加上轰动的态度，安尼期待卡叫做够坏。我家己是感觉穿一领灰色主角，真正真乱，感觉上帅。嘿，那个，嘿，你阿袂醒，这状况不适合搁讲话。你家己的路，搁靠近我生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年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10%。

0: 于 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上属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1: 消署表示，7批不合格油品和1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续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消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咨议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10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军事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4: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3: 萧光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6: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5: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7: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5: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

0: 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三月，中东爆发战火，

0: 及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独油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基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2: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1: 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3: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1: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即便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吴依妮报道。
4: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5: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4: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6: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2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综合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

0: 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于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三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1: 查扣赃款及依托名词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2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盘查男子企图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警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
4: 发现王嫌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武胜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2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3: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5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1把、改造金牛座手枪1把、改造子弹1批、空弹壳跟1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食用毒品，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持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6.1公里，桃园前则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297.1公里，下营信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1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7: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

0: 线，主要全职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1: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正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两倍的，三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0: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4: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吸金超过4.78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金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正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进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正，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曼谷媚南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5%到7%，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6%到7%，投资期满还可领回100%、105%或高达112%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立审认定，李进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进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正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6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66岁刘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0: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1: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拦阻了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即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3: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才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6: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离开平台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以三方的交易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
5: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6: 网拍的部分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来做交易，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不明的连结。
5: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劣质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由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8: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值，后续将依法侦办。
7: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0: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1: 车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端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0: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盈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战。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肺的黑尾鸥，被那个海肺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3: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5: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那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3: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2: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肩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就像是城市的血管，流动着每个人的生活，而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当您接近路口或准备转弯时，请记得慢看停。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请务必主动停下来，保持三个整木纹的距离。
1: 而行人朋友们，当车辆为您停下时，也请展现您的专注，放下手机，加快脚步，专心通过马路。您的快步通行是对驾驶人礼让最好的回应。
2: 人车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准时平安回家。车辆主动停让，行人专心过路，让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又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

0: 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欢迎加入今天7月21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音乐。

好的，这一台电脑真的是要打屁屁哈，有一点点给我在睡午觉没有起床的感觉哈。明明呢哈，很早就开机了，结果现在还在给我睡觉打屁股哈。好了，但是不会打你们的屁股哈。欢迎加入今天7月21号下午1点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在我们的景广镇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和你一起听好听的音乐，还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都会提供给你们。好的，刚刚在看呢哈，那个星座运势，然后觉得哎呦，好，他讲说水逆要结束了，终于要结束了哈。嘿，我虽然说呢没有就是完全到很迷信，但是都会参考，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生活当中发生一些小事情，不得不觉得说好像要跟水逆有关系呢哈。好，不管星座运势怎么说呢，我们生活每天都还是一样照样过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中午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了。这个是不用水逆告诉你，我来告诉你都可以的哈。因为光是外面的那个闷热的感觉啊，然后都会觉得说，哇，好像那个汗哈，真的是用挤出来一样哈。那个毛巾，全身很像毛巾一样，一转哈，都有那个汗水会跑出来的感觉哦。虽然说今天早上我看到蜻蜓，不过呢，这个看到山的那一边云层好像没有很多，海的这一边呢，哈，那个天空又非常的湛蓝，海水也非常的湛蓝，就知道今天又是很热的一天了。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喽。到底今天礼拜二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昌宪，这首歌曲的台语歌叫做《玲珑雪》。

0: 会当一世人玲珑西。
1: 听到的歌曲叫做蔡昌宪，这首歌曲叫做玲珑西，下晡的一点十四分。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七月二十一，礼拜二，咱台湾的天气状况。好的，今天七月二十一号呢，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我们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听到东南部有焚风就觉得一切都是要做好这个小心的防范了。好，那来看到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明后两天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增强，水汽减少。那午后呢，桃园以北跟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还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要注意的是呢，礼拜五到礼拜六受到了热

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会转为东风，花东以及恒春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礼拜天到礼拜一，热带系统到南海一直呢到广东的沿海，那东半部跟南部呢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雷阵雨。好，那目前呢看到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预估礼拜五呢会到菲律宾附近才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来到了南海之后呢不排除会发展成为台风红霞，后续呢会再往广东的沿海来前进。好，那今天呢南部要注意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高温炎热，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山区都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还有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各地都是32到35度左右，局部有36度以上高温，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会略降，那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东南部还有呢西南部以及恒春还有屏东的澎湖沿海，抱歉更正哦，恒春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要请大家留意了。好的，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上比较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20%，外出的时候少带个雨具啦，但是会不会真的下来不知道，哈哈哈哈，有看到蜻蜓，但是那个蜻蜓的准确度多高我也不知道。好，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好，今天风浪部分呢是吹西南风，平均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再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雨具带着，然后备而不用，那当然呢也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那今天呢也是有这个高温的特报的，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那开车经过一些空旷地区还要注意风势跟行车安全。

0: 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一点刚过19分。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金曲歌后曹雅雯，找到了林美秀一起合作。这首歌曲留我高追呢，吼，叫做《立麦罐》。
1: 几点啊？要从啥也唔肯去困，
2: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晒脚床，
2: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2: 好、哦，过来哦。

小爸爸，当时回来甲你补一个，哎呦，较欠命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环环，迄日的下晡，下晡的1:27。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这边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目前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要提醒您要储水备用，一直到7月24号的下午都还是施工的时间哦。然后会影响到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太麻里乡30这边的产业道路当中，预计有36户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每天都要储水备用哈。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留给您，下午的1:28。待会1: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样要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前受八威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一星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星大桥后往尖石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尖石

0: 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1: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0: 恒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哦，所以用一杯烈烤者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4: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5: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绳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6: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5: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7: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8: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7: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

0: 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素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8: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有在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一个邱差宇那个财经理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2: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8: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一百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五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一百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2: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他的作品这一首歌《心墙》，原本呢是给郭靖唱的，那后来呢他在他说这张专辑呢把写给女歌手的一些歌曲呢重新拿回来，自己再重新演绎一遍，然后也重新编曲。这一种木吉他式的弹唱方式呢，真的有唱到你哦，这个最简单的旋律，然后可以听到他非常深情的这样子的嗓音。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要提醒您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提醒您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段呢，北上线的新桥路段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面是在做修复工程，路段当中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要提醒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在路段当中呢也是有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经过施工部分呢要请您配合施工单位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再来到了台九线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好，龙过脉的路段当中呢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那目前道路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怡婷，这一首作品《一路上的爱》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下午的1:58，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这里也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玉文，这一首作品《好想放假》。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检查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天。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原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前在顶级系统出口小客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会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2: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得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3: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9: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IU 的作品 Marshmallow， 下午的2:08，你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这位韩国的人气歌手兼演员 IU 哦，原本呢是要在呢哈、哦、这个今年九月的时候在韩国开唱，那不过呢也因为呢哈、哦、他这最近身体是抱恙啊，所以呢连同这个第六张的专辑的行程在发行的时间呢也会一并的延后哦。好，那当然呢也是因为经过了医疗团队的评估，发现说他其实现在的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状况呢比较不适合发新专辑，然后也不适合呢如火如荼的展开大型的演唱会。好，所以呢除了演唱会延期之外呢，第六张的专辑呢这个发布的时间也会延后，但是希望哈、哦、会带给大家更好更完美的作品啦。看过他的戏剧，听过他的歌曲，就觉得哎呦他真的是很多的样貌哎，全能啊。下午的2:10，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的大武乡台九线当中，在南新路段426公里，在50到100公尺这边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路段437到432公里，路段当中呢有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的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要提醒您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关心到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所以道路呢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台二十线的立园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下午的2:30到3:30会放行1个小时，要提醒您要注意一下哦，放行的时间。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放行，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看到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目前呢在道路是双向的交通管制的，那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以及下午的4点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继续来到了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这里有8个地方都是在做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今天的机动管制区会是在我们的190公里600公尺当中，要提醒您经过施工路段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看到窗外的天色呢还是一样阳光、哦、非常的炙热，要提醒您喝水，然后呢要做好防晒了。如果说是在太阳底下骑车或者是工作的人们啊、哦、都要记得补水，然后适时的站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通风，没有通风的话至少、哦、就是四面八方啦、哦、有那个空气流通，然后甚至是可以打开一个电扇或循环扇啦，让自己的环境呢
哦，可以稍微循环一下。在室内也是一样哦，不要想说在室内晒不到太阳哦，嘿，吉他我当下哈，整个那个空气里面都会觉得闷闷的。好，所以呢，打开窗户，打开电扇，让室内的空气循环。然后，如果真的是忍不住的话，哈，吹冷气没有关系，真的哈，还是以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适应，还有身体的状况为主哦。同时也要照顾一下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尤其像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会待在家里，对不对？都会知道说要怎么样来做散热吧。好，那当然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啦，因为暑假期间小朋友都会跑来跑去，不是跑到卖场，就是呢在卖场当中奔跑，或者是就是四处的跑到这个比如说河流溪水边啦，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山区可能这些河流溪水的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家长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这个休假的安全。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14。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大大的拥抱。

听到的歌曲是小雨宋念瑜这一首作品《海小的2:22》。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的，夏天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注意到，就是想要消暑，然后呢，都会吃一些冰凉的东西啦，或者是可能在吃的东西上面呢，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想要吃的胃口胃口较歹就对啊，然后这时候就觉得吃一些热气腾腾的，又感觉吃不下。然后都会觉得说好吃轻食，或者是吃一些看起来比较清爽凉爽的东西。好，但是也有的人呢会开始出现说好像呢这些冰凉的东西啦，或者是就是为了贪凉那可能改换你的这饮食的方式，然后就别觉得说好像最近开始出现胃胀然后甚至胀气胃闷闷的肠胃不适的症状。好，那甚至有的人呢明明吃不多，但是肚子巴肚流来丢丢然后是一到晚上呢就会有消化不良的感觉。很多人以为说这就是天气热胃口变差，或者是呢可能就是天气太闷热的影响啦但是呢这个医师也是提醒这些症状呢跟夏季常见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好，因为夏季的高温呢会影响到人体的血液循环。肠胃科医师林玉俊林医师表示呢，身体就是为了散热所以呢血液呢会集中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是因为我们要排汗嘛。好，那相对的呢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道的血液的供应，所以呢你的肠胃在蠕动跟消化的效率会下降。好，那另外呢流汗增加水分流失，所以你的食欲也会改变，有没有我觉得这阿杂耶这软我不喜欢讲就是比如说面面如果是干面好像还好，但是如果是汤面就觉得这么热不想吃不想要吃一些热热的东西。好，那这一些呢就是饮食的方式跟内容啦改变，还有呢如果有时候太热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觉得很阿杂的感觉睡眠品质下降的话，也可能会让你的消化功能变差，所以呢夏天就是肠胃功能呢比较容易波动的季节。好，林医师呢表示，除了高温度之外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其实也会造成肠胃夏季肠胃不适的重要原因。比如说你就喜欢吃热食配冰饮或者是烧的吃吃吃冷的，还是说冷的吃吃又配烧的很多人呢都会习惯这样的饮食方式，比如说吃火锅吃烧烤然后呢甚至是光中午的便当啦吃个便当你还要买杯饮料手摇饮，最好是冰凉的有气泡的，感觉好像那个才有消暑的作用。好，那这样子呢冷热交替刺激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肠胃正常的蠕动。好，那让你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族群啊更容易出现胃闷胀气跟消化不良。好，白天很闷热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胃口对不对，那可能呢三餐挤一餐甚至呢早午餐跟晚餐就是稍微晚一点点然后一起吃，这样炎热天气也都会觉得说好像到了夜里呢突然胃口大开食指大动，然后呢就让你在晚餐或宵夜的时候很容易大吃一顿。不过这样子的饮食节奏呢就是你的三餐不规律啦，也还蛮容易增加你的肠胃负担的好，那如果呢就是吃完过没多久就赶快跑去睡觉哇就是。

是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你的胃了，然后呢，哦，可能就整个人会觉得昏昏的，想要睡觉，哦，那这时候呢，直接倒头就睡，其实也会增加你的肠胃，哦，胃胀跟消化不适的情形。夏天吃冰，对不对？好，不管是冰淇淋、冰棒，或者是含糖的饮料，这一些摄取量呢，跟平常比较起来都是增加的。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的饮食呢没有节制，哈，加上这样子高油、高糖啊，这样子高油脂的食物，那除了呢肚子就是为了增加代谢，也可能呢，哎，这样子饮食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哦这个菌相的平衡，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出现胃胀气或肠胃不适的情形。好，那如果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呢，以前都不会，好，那现在呢可能是因为年纪增长的关系，所以呢只要喝冰的饮料啦，吃宵夜啦，好，等等，是一种温暖的作息或饮食不正常，或者是饮食内容没有去做就是把关的话，其实呢也会越来越容易胃胀哦。好，那食物的本身不一定是造成你胃胀的原因，而也有可能呢也是因为压力的造成。好，甚至有的人习惯熬夜，像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好，所以有可能就是青少年，可能小朋友还有家长管，可是青少年，你可能就管不到，你也帮进来对你妈妈在有睡没睡，然后不小心呢就可能玩个游戏啦，或跟朋友啦约好，可能就是线上聊天啊等等，做一些网络的活动。好，这时候呢暑假的时候生活作息也是不规律，所以有可能也会让这些青少年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生活作息比较不正常的，这个肠胃的敏感度也会提高。好，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大家从日常生活当中做起，不要吃饭的时候呢还喝冰饮或冰开水，那当然呢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那尽量三餐正常，不要一边工作一边吃东西，也不要太晚吃晚餐，你要保留个时间让肠胃有足够的消化跟休息的时间。好的，正常作息、适当的运动，还有呢饮食习惯的正常，也是能够让你呢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让你的肠胃不会比较这么的敏感啦。2:29，待会呢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南点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要给您英文单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警营联防在发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的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续阻止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60万元。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

0: 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微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3: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2: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4: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0,000，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致人于死，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零容忍。
2: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应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6: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5: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9: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10: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妈， 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2: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11: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2: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

0: 心。Be unhappy with, 对什么感到不开心。Final score, 是最后的成绩。In the last semester of my academic career, I could not get the desired score, and it was an unhappy event for me.
1: 在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成绩，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不开心的事。
0: Semester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学期。Academic career 就是学术生涯，这边指的是他当学生的日子。An unhappy event 就是不开心的事了。下面接着说， It was the final examination of my last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university, so I was hoping to pass it with flying colors.
1: 这是我大学最后的一门课的最后一次考试，所以呢，当时我就希望能够高分通过。
0: The final examination 指的是期末考。Undergraduate course 指的是大学部的课程。I was hoping,
1: 这个句型非常的实用，指的是我当时是这么希望，我原本是这么希望。
0: Pass it with flying colors,
1: 这边是一个惯用语，意思是高分通过的意思。
0: I had spent a great amount of time on my studies and thus expected a good result.
1: 我已经花了好多时间在读书，因此就希望得到好成绩。
0: Spend time on something
1: 指的是花时间在什么上头。
0: Expect a good result
1: 期待好成绩。 Expect 这个字也可以直接加一个名词来当受词。
0: But everything was out of my control
1: 不过一切都失控了。
0: Out of control
1: 这个惯用语就是失控的意思。
0: I do no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the scores and me.
1: 我不知道成绩跟我发生了什么事。
0: But then I realized it was my fault.
1: 不过后来我了解到啊，是我的错啊。
0: It was my fault.
1: 就是这是我的错的意思。
0: I had missed my lab report, which accounted for 1/3 of the total score.
1: 原来我少交了实验报告。这占了总成绩的三分之一。
0: Lab report
1: 指的就是实验室的报告。Lab 是缩写，是 laboratory 实验室的简写。后面的 which 子句当然是一个非限定的关系代名词子句，用来补述说明，就啊这个报告占了多少。
0: Account for
1: 表示占了多少的部分。
0: 1/3
1: 是用来表示分数的三分之一。
0: The total score 指的是总分啊。I had no one to blame but myself.
1: 我只能怪我自己了。
0: Blame 是一个动词，表示是责怪。Now the days are gone, but the memory is still vivid in my mind.
1: 不过呢，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呢，在我心中这记忆还是很清晰的。
0: The days are gone
1: 指的是日子已经久远了，那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
0: The memory is still vivid
1: 指的是记忆还是很清晰的，很鲜活的。
0: Vivid
1: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的是鲜活的。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I was hoping,
1: 我原本是希望。这个地方他用了过去进行式，表示我当时是这样希望。那么他要表达就是我原本是希望。我们看一下例子。
0: I was hoping to have a quick word with you.
1: 我当时希望跟你很快的讲一下话。
0: I was hoping it would just be the two of us.
1: 我原本希望就我们两个就好了。
0: I was hoping we could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something.
1: 我原本希望我们能在一些事情上达成协议。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Result, 名词，结果，后果。Academic,
1: 形容词，学院的，学术的。
0: Career,

0: 名词，职业生涯。Undergraduate， 名词，大学部，大学生。With flying colors， 惯用于成绩优异的。Amount， 名词，数量，总量。Out of control， 片余，失控。Account for， 片余，占了。Blame， 动词，责备，责怪。Vivid， 形容词，栩栩如生的，生动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an unhappy event， 让你不开心的事，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下午的2:48，先来插播一下呢，这个道路的交通资讯哦。刚刚收到了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道路事故路况。好，那在稍早的时候，我们高架桥路段台九线北上430公里，这边呢稍早的时候是有一辆的小客车因为故障停等，好，所以是占用到了台九线北上，在高架桥路段430公里外侧车道呢，目前是在停等，那做这个故障的排除。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把资讯更新给大家。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英文单元当中啦，来提醒到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元的内容呢，就是要描述一件呢不开心的事。哇，刚刚对这个驾驶朋友来讲，应该卡在路上是最不开心的一件事吧，对现在的他来说。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呢，describe an event you felt unhappy。 好，就是呢描述一个事件， event 就是一个事情或事件，you felt 你觉得的，就是 unhappy。 好，我们都知道 happy 是开心，那如果前面加一个 un 呢，就是不欢喜。 unhappy about， 我不开心的是什么呢？ and explain why， 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不开心呢。好，所以有三个重点提供给大家。第二个 when it was， 就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因为是过去的事情了啊，你要讲给我听。好，所以是当时是什么时候呢？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and why you were unhappy， 为什么你会不开心呢？你要讲一下啊，你不开心的地方，你的不开心的这感觉是什么呢？这算是一种创伤治疗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当中有两个段落那当中哪一些单字片语或例句可以学习的呢？好，第一段他讲说了 Everyone expects good things to happen， 大家呢都希望啊，希望什么呢？好的事情一直发生啊，但是是不可能的，人生呢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起，都是这样子的。好， but if they cannot get the desired result， 好，什么意思呢？但是呢如果原本希望的好事呢，意思是说大家呢都希望有好事发生，但是如果他们呢没有办法呢去得到他们希望的结果，好 ，desired， 好，就是你渴望的，好，你渴望的 result 就是结果的意思，好 ，result result， 好，这个呢就是结果，好，那如果呢不是你希望的结果，好 ，they feel unhappy， 就是呢，结果呢不如预期，那有可能呢是稍微比较不好一点点的，好，那你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不开心。That's what happened to me。 好，这就是呢这件不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跟我期望的预期值差很多，所以发生在我身上。好，他讲了 I was unhappy with my final score。 好，他讲到了呢我呢对我的期末成绩啊，好 final score， 好，如果呢是在学期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有讲说期中考期末考嘛，好，那如果是期中呢叫做 mid， meet， 就是中

新的意思。好，那如果呢是学期结束，那就是 final 最后了 final。 好，所以呢它最终的成绩有可能就是一整个学年的成绩。好，所以他讲说呢 I was unhappy with my final score。 好，就是说哦，我就对我的最终的成绩表现呢好像不太满意耶，不开心。好， in the last semester， 哦，他讲到了在上一个学期，这个单字也很常看到哦。如果说你习惯看那个比如说课表啦或学期成绩的话，你有机会你看到英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一个学期叫做 semester， 上下学期嘛，所以 last semester。 好，那如果你要讲说暑期，你就可以讲说 summer semester， 就是说我的这个暑假期间啊，暑期。好，所以呢他讲说呢上个学期 semester of my academic， 他讲说呢对我的这个academic 呢，你可以把它讲说是这个学术的，或者是你可以讲说呢是这个学院的。好，然后呢其实他指的就是可能是跟他的这个学校有关嘛。好，所以呢他讲说我的这个学院academic career， 意思就是说我的求学的阶段啊，就是我上学期我的求学阶段呢好像发生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 I could not get the desired score and it was an unhappy event for me。 好，他讲说呢 I could not， 我没有办法得到呢我想要的分数啊， desired score， 就是我好渴望的分数哦。 and it was an unhappy event for me，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不开心的事件了，对我来说。发生什么事呢？他解释了It was the final examination。 好，他讲说呢这是学期最后的这个考试了。好，所以刚刚不是有讲说呢期中期末嘛那期末考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一句Final examination， exam 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缩短Final exam 或 final examination， 然后挤压缩之后变成 examination。 哇，你就知道单字很长啊。好，最后的这个期末考，哇，期末的测验呢 of my last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university。 哦，他呢最后一年就是即将要毕业了。好，所以 last undergraduate score 意思就是说呢我即将要毕业就是大学的这个就是成绩，学期成绩啦，就是课业in university， 就是讲说呢我大学学期期间呢这一次的这个期末考，哇，真的是不太好哦。 So I was hoping to pass itWith flying scores。 好，他讲说呢我希望啊可以呢就是pass it 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成绩 with flying colors。 看错了不是 score， flying colors。好，意思呢就是这个分数啊就是像那个颜色一样，哇，很精彩，很出色，出色的意思。你可以这样子翻译过来。好， flying 呢就是指说这颜色会飞啊，就是哇太出色了， outstanding， 太厉害了。好，他原本呢希望说他呢可以就是拿到这个很好看的分数 with flying colors。 好，然后呢 I had spent a great amount of time on my studies andThus expected a good result。 好，所以呢他讲说我已经花了呢很多的时间啊， a great amount of time。 好，就是比很多的时间再更多，就是 great amount 就是花了大把的时间啊。 amount 它可以当作是数量的意思，所以大 很多数的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所以他用 great amount of time， 大多数的时间 on my studies， 我都在做我的课业。 and thus， 而且因此呢我期待 expected a good result， 就是我因此期待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but everything was out of my control， 但是呢哇一切都失去控制了。发生什么事呢？ I do no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the scores and me， 我不知道分数跟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一切都不对了。好，一切事情都就是 out of control， 失去控制。好， but then I realized但是最后呢我终于意识到了，我终于明白了。

that it was my fault. 哦，结果呢，哎，真的是我自己的错误哦。发生什么事呢？ I had missed my lab report.好，他呢，哦，就是迟交，有可能是没有交他的什么呢 ？Lab report 有可能是实验室的报告啦，或者是课堂当中的报告。好，研究报告你也可以这样讲哈 ，lab report， which accounted for 1/3 of the total score. 哦，他讲说呢，哈，他呢这个是被计分，而且呢是 accounted， 哈，意思就是说。占总分的多少呢？就是占的总分的 1/3。 好，你只要看到中间一个 dash 呢，就是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总分的三分之一耶。哇，那就是作业，然后可能期中、期末，哇，那真的是很严重耶。哇，所以呢，他说 I had no one to blame but myself， 我没有办法怪别人，我只能怪我自己。好，这句话还蛮常听到的哈。I had no one to blame， 我没有办法怪别人 but myself， 意思就是说只有我自己。好，我只能怪我自己了，我真的是小笨蛋，常忘东忘西。Now the days are gone， 好，但是现在呢，哈，那这个日子呢，哈，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好，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学已经毕业很久了 But the memory is still vivid in my mind。 好，他讲说呢，哇，这一项记忆还是很深刻。 Memory 就是记忆的意思。好，那再另外看到这个单字，它其实很常在一些比如说修图软体，或者是你要讲说很就是很东西很鲜明，或者是说这个色彩很鲜明，印象很鲜明都可以，就是这个单字 vividVivid， 我有一次呢在做这个就是修图软体啦，或在看照片的时候看到一个英文单字，就是这个 Vivid， 我想说什么意思，好可爱的单字哦 Vivid， 没有想到就是鲜明，所以呢比如说你的色彩的饱和鲜明度，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单字 Vivid。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7集。今天的内容呢，就是 describe an event you felt unhappy about and explain why。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61.7 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55.8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

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3: 依托咪酯以声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3: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故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4: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

0: 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抗粉，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Cr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 Bon Jovi， 这首作品叫做 Blaze of Glory， 荣耀的火焰。好的，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990年的7月21号发行的这一首的单曲。下午的3点14分，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呢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音乐作品哦。好，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一位摇滚的哦创作歌手 Bon Jovi 呢，他当年呢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叫做 Blaze of Glory， 那也是收录在他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同名专辑就叫做 Blaze of Glory。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荣登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跟摇滚专辑榜的榜首。好，那后来呢在离开乐团之后呢也是哈，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是成为了乐团的第一首的这个冠军单曲。那之后呢在澳洲、加拿大跟纽西兰的单曲榜还有英国的单曲榜上面呢也都是排名前20名的。那这一首歌曲呢后来也是成为了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好的，继续呢我们来把时间来到了1993年，来回顾一下这个南方之星的作品。这一首单曲也是他们第二高的作品，1993年7月27号发行的单曲叫做 Erotica 7。

有没有觉得这一首歌曲很可爱啊？好的，这一首作品呢是南方之星的歌曲，叫做 Erotica 7。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跟着这个日本的电视剧叫做《恶魔之吻》哈，不是恶作剧之吻哦。我当时看到，我就想说，哈，恶作剧之吻哈，不是，是恶魔之吻。好，那当然呢哈，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桑田佳佑他的作词作曲的作品哦，那也是呢，他当时戏称为是这个公。

口三部曲。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去查询一下哈。好，那这一首单曲呢，也是南方之星销售量第二高的单曲作品。当时呢，这个销售量高达了188万张。那在日本呢，哈，这是历代单曲销量的第43名。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这个后来呢，一直到2000年哈，才被另外一首单曲超越。好，那也是呢，他们这个南方之星乐团第32张的作品，所以就可以听到呢，哇，这个桑田佳佑的快歌的功力也是很厉害的。好的，接下来要回顾的呢，可以说是应该有些6、7年级生，如果当年还有在哈日的 ，Oh my god， 哈日这两个字现在应该会被叫做是 dead language 死语了吧？好，来回顾一下呢，1997年这一张专辑呢，他们发行了，他们是谁呢？他们是 Kinky Kids， 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名字，对不对？1997年7月21号发行的首张专辑叫做 A Album。听到这一首歌曲，当时也是电视剧的这个作品主题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 Kinky Kids 1997年7月21号他们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叫做 A Album。 好的，那当时呢，这张专辑当中呢，很多的歌曲都是加上了他们这个主演的这个电视剧里面呢都有同时的曝光。好，所以呢在他们首张专辑呢就有很好的这个销售的成绩。好，那其实在这当时的这个销售成绩还有拿到这个百万张的销售量，那也是因为呢他就是想要站上的这个专辑搜寻的这个关键字的关系，那时候就有关键字的这样的概念了。因为 A 嘛你要打那个 ABCD 的话呢 A 就是出现第一个。好，所以呢他就是取了这个 A album 就是第一，因为在字母排行第一，然后还有呢当时这个日文呢就觉得说 A 呢就是有最初然后第一出的目标，然后也跟日本这个关系腔是有这个好这个很好的意思发音相似，也是很喜欢谐音梗的意思啦齁。好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的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继续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06年，我们来听听我们台湾的女子团体当时发行了第九张的专辑，也是他们第二张的新歌加精选的作品。

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唱？很轻快的作品，对不对？有，我有听到你在跟着哼唱啦哈。身边少了另外两个 S 或 E 哈。好，那大家都是哈，就是想要当各自的 SHE 哈。这首歌曲《触电》呢，是在2006年7月21号他们发行的这一张第九张的专辑，就叫做《Forever》，里面收录的新歌加精选。那首播的主打呢，就是这一首《触电》。那找到的就是谁呢？周董、周杰伦的创作啦。那找到施仁成老师的歌词。好，那这一首呢，因为很轻快，然后呢就是旋律也蛮简单的，所以很朗朗上口。那 MV 的部分呢，还是延续了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恋人未满的 MV 的剧情延续。好，那也是呢哦，在这张专辑呢就收录了非常多他们的从2003年到2006年的歌曲，还有跟别人合唱的作品。好，那除了呢这一首歌叫做《触电》之外呢，这一首好像当时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主打歌之一。不是你的手机讯号吼。这一首歌曲也是当时抓到了大家呢，都是人手一机，那时候都还是按键机吼，没有萤幕机的手机。S.H.E 的 Ring Ring Ring。

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句子，现在的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了吧？比如说往内互打，现在想说哈，那是什么东西哈？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啊？对不对？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或是使用手机大概哈二三十年的朋友，哎，大

啊，当时呢都是人手一机，但是呢，哦，这个哦都要知道说对方是哪一家电信的啦，网内扩打比较便宜啦，哦，然后还要就考虑到这通话费啦，然后当时呢，哦，这个来电打铃啦或什么，哇，这一些的字句可能到现在呢，哦，都已经全部大翻盘改变了，哦，就知道说科技改变多大啊。好，来看到这张专辑呢，在2006年的7月21号呢，哇，你看这张专辑已经满20周年了。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包括像是呢有新歌，刚刚听到的《触电》（Ring Ring Ring），还有《我们怎么了》以及《紫藤花》，还有呢其他专辑当中的像是《Super Star》、《天灰》、独唱情歌、《Goodbye My Love》、《花都开好了》、《I O I O》，还有呢《不想长大》、《候鸟》等等，哇，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7月21号，来听到这一位美国的歌手，他是 Demi Lovato。当时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Here We Go Again》，听到的是同名单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

0: 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1: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0: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企图拖延时间。经员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脱液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询官刘成伟说，
4: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7: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8: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0: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9: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1: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9: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0: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9: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0: 我也不能没有你。
11: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12: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13: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4: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13: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4: 要带转哦。
13: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

0: 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博尔的 Energetic。 这首歌曲在2009年的今天7月21号发行的，那这也是呢博尔首张的英文专辑。这首 Energetic 当时呢也曾经在这个 Billboard 的这个告示牌热门舞曲榜当中也有进榜。博王呢也可以说是当时呢带领的这个流行音乐啦，尤其是韩国，然后呢先到日本哇红起来之后呢，再到了站上了这个 Billboard 的排行榜上面，所以呢他的流行音乐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下午的3:42，就回到我们的晴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来统整一下呢路况资讯。来看到在我们的太麻里乡的华园村，在二林这边呢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

接作业。好，那目前呢，因为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还是要哈提醒大家，到礼拜五的时候呢，都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储备起来。好啊，因为下午呢哈四点的时候就施工结束了，所以也要记得哈每天都要把隔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一下哦。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路段当中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是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超速，违规会被罚还1200元。好，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看到池上路段，在304到314公里路段当中，北上路面在做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管制。再提醒您，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公里到321公里路段呢，也是半半的施工管制，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这里有边坡施工，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继续呢，来到了2016年，哦，这张专辑这样算下来呢，已经发行满10周年了耶，时间过得好快哦。当时这张专辑呢很爱，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在第一个电台工作的时候，在比如说教实习生要如何介绍专辑啦，然后就发现哦，这一张真的是他们呢呕心沥血，然后呢写出来的这一张整张的专辑。那当时呢实习生也是非常爱五月天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实习结束的时候还用了当中的一首歌来当做呢这个告别，就是跟大家说谢谢的感恩的歌曲。好，这张专辑呢是2016年7月21号五月天发行的第九张的作品，就叫做自传。这一次在他们2011年第二人生之后暌违5年推出的作品，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人生感以及毕业感满满的一首作品，五月天的任意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在2016年发行的第9张的专辑就叫做 History of Tomorrow， 意思就是自传。

好的，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哦，第28届2017年的金曲奖当中呢，入围了8项，可以说是记录蛮多的哦，包括了像是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还有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演唱类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还有哦，演唱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以及最佳乐团奖，最后拿下了作词人，还有国语专辑奖，以及呢。这个奖项呢，入围最多奖，没有啦，没有这张奖项啦，但是以当年的这个入围的奖项来说，真的是第一多的。下午的3:50，看到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很亮哈，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了，当然要注意路况资讯。那如果呢前方的道路因为这样子的天色呢还是很亮的关系，眼睛有点刺眼的话，麻烦请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戴个墨镜哈。路况资讯，我们来关心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大武乡台九线南下426公里50到100公尺有疏通下水道工程，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437到432公里有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占用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来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3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3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继续来看到。

然后呢，在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那目前呢，道路的开放时间在刚刚3:30就已经结束了。再来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3。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米洛的 In Your Eyes， 美目传情。我现在眼睛看着你，你有看着我吗，姐？
1: 有，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蹦滋蹦滋起来了。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是心跳有点蹦蹦蹦滋蹦滋起来了。
1: 因为你快下班了。
0: 没有啦，我们等一下还是会就是把耳朵持续的交给我们的那个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
1: 今天外面很热呢。
0: 哎呦，你刚从外面回来，
1: 超热的。
0: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做好防晒，
1: 然后。
0: 多喝水很重要，因为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常流汗嘛，如果喝水量不足的话，其实身体的那个水分不足也是会痛哦。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声音会变得不好听，
1: 冷气房当中也会热感冒的状况好像蛮多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呢不管是在外面还是来 day 的哈，我们都要喝水啊。如果里面吹冷气吹到会冷的，记得要加一件外套
1: 很厚的外套。
0: 嘿，你等一下要带外套进来。我在好的，谢谢姐。感
1: 谢，
0: 待
1: 会儿见。
0: 好，
1: 拜拜。
0: 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呢，来到了我们的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到182公里里的天龙饭店下方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因为呢台二十线的部分道路比较狭窄，所以目前是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4点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中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雾路到新武路段在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八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路段当中都是机动管制的。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190公里600公尺有一个机动管制区，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

好的，以上道路交通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好的，我知道你也迫不及待想要听到哦玉芬姐姐的声音了。待会呢4:0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下午1:00，哇，听到这样的节奏就好像要饶舌一下哈，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0: 我想念我的。
1: 下午四点钟，你想要去的地方，让警广陪你到达。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哦。这个现在呢，台东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不过有大雷雨及时讯息，在哪里呢？薄荷台在目前的南投县，目前的南投县附近会有雷雨，请注意安全。这是大雷雨及时通报的讯息，一直到5点左右哦。好，那么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薄荷台在。

OK， 4.07， 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好，那么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22、23，明后天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

0: 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2425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影响，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2627东半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在21号，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2526东半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好，这是一周的这个气象。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路况是在台九线北上430高架桥路段，先前说有小货车这个故障的一个状况哦。提醒大家哦，开车的时候你爱车爱先检查一下，不要过路，这样就伤脑筋了。目前这一台车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么 OK 已经排除了啦，目前是正常通行了，小货车的故障排除，提醒大家了。4: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OK， 我很愿意。黄宇娟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8。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30。稍早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7.6到432.9。办理设备巡检的保养以及更换作业，那么目前已经正常通行。提醒大家，在市区天气炎热，视线可能也会影响哦，因为太大的太阳很刺眼。希望大家随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么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就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回家，台东很多的活动，麻烦您把您的爱车停放好，再去欣赏一些活动会比较安心。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检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的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着急上下车、站稳扶好手以及下车要确认来车等事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4: 车长在上车。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端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人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失方向。
4: 因为我真正这今日骑无伊啊，安尼一直骑，即马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正甲你讲啥路，你嘛听无啊？哦，你若袂啊，你唔好卖乌白骑啦，你安这恐怖呢？
3: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她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她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3: 家属看到70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6: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欣赏的是来自于白安，我把你留在去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OK， 好听的歌曲，白安，我把你留在去年。
1: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2: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3: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为了陪小从小培育幼童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幼儿园天真幼儿园师生前往台东警察分局参访，第五组巡官李欣怡也特别的安排了交通安全先导的课程，透过活泼生动的投影片还有互动的问答，引导孩子认识交通安全知识。好，那么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呢，跟小朋友说啊，走在道路上呢，要使用人行道。如果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从这个面向来车靠路边左侧行走，哎，让车看得到你，你也看得到车。随时注意来车，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那另外呢，也向小朋友介绍，搭乘汽车要养成两段式开门的好习惯。提醒先以距离车门比较远的手来开门，养成回头看后方是不是有来车的习惯。同时也先导两岁以下幼童乘坐汽车要依法使用后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比较安全。好，时间来到了4:47，大雷雨及时信息。目前嘉义县附近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要留意溪水暴涨，尽速远离溪流。这样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延续到6:41，延续到6:41。来欣赏任贤齐《指挥家》。

今天上午6:50在台东县的卑南乡槟榔路发生了交通事故，经查，一名60岁张姓男子开着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经过事故地点跟牵脚踏车自行车穿越道路的年约大概80岁的谢姓男子发生了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以及多处的擦挫伤，送往医院急救，伤重不治。详细肇事原因由这个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提醒大家，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行人穿越道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的状态。那么行人在穿越道路的时候，也要再确认再确认再确认有无来车，左右左右左右至少看2次以上，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视野死角。有当时你看第一次可是没车，你又第二次赢到真的有车，所以还是要2次以上的左右左右查看，确定没有车再行通过是比较安全的。

姑姑为爱而爱，时间来到下午的4:57了。这个台湾呢，迈入超高龄社会，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脑部健康问题更显迫切。那么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哦，脑血管疾病高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名，每年新增3到5万名的中风患者。那么待会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风年轻化成警讯，创世呼吁守护脑健康就是守护未来。

好，外面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天气，记得多补充水分啊。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再来回家。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二三四。今天都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接下来也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那么包含在台二十

线的双向160.9丽园路段，这里现在还有两分钟才会开放哦。好，五点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20线177.8碧山隧道，还有天龙饭店下方182，这里的修复工程也是一样，5点以后开放通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其余台20线179.5到195.2有8处误入到新武，这里也是5点以后就恢复正常通行。4点59，稍后进行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幸福领航员。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拖板车跟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南下199.4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94.8公里，在新竹 A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

0: 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聊好厝边。好，这个根据卫福部统计显示，中风后每五个人中呢，就有一个人会长期卧床，而且每年新增的患者中呢，大概有15%到20%，竟然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呢。现代人长期处于高压、工时过长、熬夜、久坐少动的生活形态，再加上高油、重盐的外食习惯，都是加速血管老化、引发脑中风的元凶。中壮年往往肩负家庭的生计，一旦倒下，整个家庭就瞬间陷入困境。台东有一名37岁的余先生，去年工作突然脑中风，不幸成为植物人，人生一夕之间改变。父母双亡的他，平时跟侄女相依为命。意外发生后，失去了收入来源，没有办法负担房租。出院后一度面临了照顾跟安置的困境，还好入住创世基金会台东院，让他的人生在最困难的时刻还是可以获得妥善的照顾。那么是否明天722世界脑健康日，创世基金会呼吁大家，保护大脑就是守护自己跟家庭的未来，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除了定期检查，还有控制三高、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之外，骑乘机车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以降低事故撞击导致的脑部伤害。创世秉持救一个植物人就是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推动安养到宅服务，陪伴弱势家庭走过这漫长的照护路。好，那么防范于未然，也提供免费的交通安全保脑跟乐活宣导，提升脑健康意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这个向创世基金会这边来联系。

OK， 小酒窝郑容和所带来的歌曲，时间5:15。好，再次汇整一下路况给大家。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段只可以到这个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234都是如此的。那么另外在池上大桥这里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路面修复工程，那五点前已经休息了哈。好，不过地面上还是蛮多小沙石的施工的路段，提醒大家减速慢行。那么再次的提醒，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觉得疲劳就不要开车，尤其是有邻居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开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5:16，欣赏王力宏第一个清晨。

第一个清晨，王力宏所带来的歌曲5:21。好，这个台东计程车运价从107年微调延至计费的基准之后呢，起跳运价也多年没有改变。那近年因基本工资调升、物价指数也变动等大环境的因素，台东县计程车工会反映营运成本日益沉重。那么为了兼顾消费者承受度，也适时的缓解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营运困境，那么决定从今年的115年9月1号的临时微调计程车的运价，这次只有针对起跳价进行微幅的调整，原本起跳价是几百块，现在微调为120块，其他续跳或是延至计费基准都是不变的。那么还有另外新增了台风豪雨价保障性加收费用的机制，那么只要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市乡镇区域，每趟次得加收50块钱。

Thank you, thank you, 阿宝阿热热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欣赏李浩伟的歌声，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员警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新台币合计215万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3: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日前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台风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抢通。请听报道。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 5.2 公里及 6.2 公里处是做民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4: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哈，是泰安的整个生命的命脉哈，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1: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

0: 其中通往大坝金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为了提升山林油气品质，完善公共设施安全，新竹县政府竹北市公所办理风起步道整建工程，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游客。徐海伦报道。
1: 凤旗步道拥有丰富自然生态和辽阔视野，可远眺台湾海峡、凤山溪流域和竹北市，是许多民众健行和欣赏夕阳的热门去处。竹北市公所自筹1767万元启动全面整建工程。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2: 但是这个步道已经很久了，再加上日前受到八威台风的侵袭，有一些设施严重受损，树木也倾倒砸坏掉了这个步道。那这一次我们除了步道结构补强、路面改善之外，同步也翻新了厕所、还有凉亭、体健设施、还有牛骨岭广场等等。
1: 竹北市公所表示，凤旗步道整建工程工期预计150个日历天完工，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全台喜爱休闲健行的游客。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5:39，听到歌声来自于林俊杰《豆浆油条》。哎，这个下午茶也是不错的哈，也有人把它当作是晚上的宵夜。不过我觉得倒不是很适合这个油条哈，豆浆是可以啦，但是油条有一点不适合在宵夜吃。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

时间来到5:45，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你画过圆规吗？圆规为何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人为何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很简单，比如说你在赖床，他在锻炼；你在应付工作，他则是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则在策划明天的计划。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然而现在的努力都会为了将来毫不费力。原本开启电脑上网，打算做一件事，然而一开启网页，在首页不小心瞄到了一条新闻，觉得有趣，就随手点了进去。进去看完了新闻，又被旁边的另一则新闻所吸引，就这么一连看了好几篇。通讯软体传来一声叮咚，哇，好朋友传来一则讯息，和好朋友问候几句，又看了其他好友对话，好几则未读讯息就顺手看了一下，和朋友哈拉了几句。然后做完了上述的事情，看看时间，哇，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吃饭的时间。想关机准备吃饭时才想到，我开机不是为了要处理一件事情，怎么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做了许多的事，然而偏偏最初最想做的那件事情却没做。没错，是不是跟你我很相同？人生的路上，本来一开始我们都设立了目标，努力的往目标前进，然而途中大部分的人常常被路上的其他事情所诱惑，一直偏离了目标。然而只有少部分的人不受诱惑，心不变，脚不停地往初始所设的目标前进，最后一步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圆规为何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人为什么无法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亲爱的朋友，有时候真的就像文章所说的像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呢，想说好，我今天晚上呢我要规划我要比如看书啊，结果回到家呢就想说休息一下，滑一下手机，然后滑，看到了很喜欢看的连续剧，就看了一下啊，这个一下真的不是一下，是很长的一下，可能从7点开始看啊，看10点多了啊，想说很晚了，糟糕，今天不是要看书吗？又想想睡觉，洗完澡上床睡觉，结果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想做的事没有想到做的事却做了好几个小时。

而那些有成就的人啊，他们懂得如何的这个拒绝诱惑，这很重要哦。当我们定立了目标，如何的去完成它，这之间会遇到了很多的诱惑。那如何排除诱惑，去完成一步一步的完成您想要走的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时间来到5:49，有卢康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柚子所带来的歌曲。

OK，好听的歌曲来自柚子所带来的说不出口的 I love you。时间5: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欣赏苏打绿所带来的包围。

5:56。目前在大武乡的台九线426到426.1南新路段，先前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目前正常通行。目前已经正常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温岚的歌曲，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

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游园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布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OK，原住民族行政处从2017年就推动所谓的"我们家起来"计划，扶植具原住民族身份在地团队或返乡青年，在部落传承文化，发展产业。计划初期是以硬体空间整修为主，经几年来的观察，发现空间需长期被使用。因而将补助重点转向了活动企划、行销推广跟体验流程等规划，协助团队用自身生活跟文化为核心，发展可长期经营的事业内容。2026年计划由县内5个原住民团队获选补助，涵盖了微型地方策展、部落音乐餐桌、山村竹马走读体验，分别在所属的部落场域来办理。

0: 时间来到6:15。好，这个每一件儿少紧急的保护案件是小朋友生命中关键的时刻。而近日，台东县一名婴儿因家庭照顾状况不好，经专家评估有立即保护的必要，县府的儿少保护社工立即的启动紧急安置的机制，在第一时间将孩子带离危险的环境，而且等待媒合安置资源以及安置机构完成衔接的期间，社工没有停下脚步，在办公室化身为孩子的临时照顾者，细心安抚情绪，喂食陪伴，让原本情绪充满不安的孩子在陌生环境中感到温暖跟安全，这也展现了儿少保护社工专业之外的最柔软的一面。儿少保护需要全民共同守护，如果发现儿少有遭受疏忽照顾、身心虐待、性侵害或其他疑似受暴的情形，要立即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如果有立即生命危险要拨打110报案，让政府跟社会共同携手，及时伸出援手，以守护每位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
1: 会场的举手，等一下会场的大声一点，好不好？

0: Thank you.
1: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啊。115年度的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已经从7月1号正式开始，那么申报的期限是到月底31号。台东县环保局提醒列管水污染事业以及污水下水道系统管理单位，要依规定完成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以及缴纳作业。环保局表示，今年的水污染防治费制度配合了中央修正，从今年起新增氨氮以及锌还有硒等征收项目，调整为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及早完成相关的准备，以免过期申报、漏报或资料不完全而遭受处罚。来欣赏古巨基《不老男孩》。

古巨基不老男孩，接下来送上旺福的假爸爸，好好的，在台东哦，寻找一些可能你觉得在外面吃不到的美食，在台东其实你都吃得到哦。6:2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食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严治隐匿最高罚3000万。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隐匿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各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尤柔纯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光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并请书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散，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3: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的公私立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职员工与学生。目前教育局也会针对各学层设置专责咨询窗口，协助各校顺利推动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求偿金额除另外有财产损害证明外，统一定为12万元，精神抚慰金统一定为20万元。相关资料将由受影响学校统一汇整后送件。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的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的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依妮的报道。
5: 六月外销订单九百五十二点。

0: 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1: 优惠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0: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1: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0: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掘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的上限，未经许可采掘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3: 土石采掘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掘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4: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3: 此次修法已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5: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3: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4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7: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6: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6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8: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

0: 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1: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

0: 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3: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2: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怡工、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怡工完成9连霸。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4: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5: 虽然我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6: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5: 对，下个月满30岁。
6: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4: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都是车多拥挤。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1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2到中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 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

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 35.1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一公里过成功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的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一周后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如果出现八大症状，务必要尽速就医。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能够突破10%， AI 的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吴怡妮的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5: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政府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4: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6: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成绩。
4: 张建义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酒后挥刀砍死前妻，子女目睹造成不可抹灭的创伤，经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认识用法及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黄俊伟的报道。
7: 凶杀案发生在113年11月，李姓男子虽然和蔡姓妇人离婚，但仍住在妇人名下住处。他在酒后看见前妻的男友出现而心生不满，取菜刀朝被害人挥砍，妇人最终因18道穿刺及切割伤导致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

0: 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驳回被告上诉。
1: 被告因犯杀人罪，经彰化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任原审认事用罚并无不当，量刑一时投诉。被告上诉一直指称原判决量刑事项有误，刑度裁量不当，唯无理由，应予驳回。
0: 根据检警调查，李姓男子经常酒后施暴，夫人因此申请保护令，但为了要照顾中风的老母亲而回到住处，不幸遭遇伤害。九岁的小孩目睹过程，身心严重受创，曾经表示希望父亲判死刑。请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八位台风重创苗栗十二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的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到台风的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响通。陈怡玲的报道。
3: 八位台风重创苗六十二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是做民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4: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哈，是泰安的整个生命的命脉哈，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3: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作地面及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是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的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的罚锾。刘威的报道。
5: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6: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5: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政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暑假前往宜花东的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潮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的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杨欣的报道。
7: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8: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 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

0: 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1: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九点前，周六南向上午六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十二点前，周日北向上午九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十二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号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李晨的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4: 我们希望用十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哦、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六项的职类，在这个十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3: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116年全国运动会将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以及发表主视觉，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琳的报道。
5: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万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十年之内办理三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6: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5: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四届高雄创意造法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助，希望鼓励更多的学生、社团以及民众加入。今年更全面升级为创意 2.0， 鼓励参赛者跳脱传统的竹筏、塑胶桶框架，以更多元的材质、大胆造型打造独一无二的船筏，在速度与创意之间一较高下。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8: 那这个职人组这个他要送相关的这个企划要可行性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展现他的创意真的是可以实践。那另外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7: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法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9: 2026高雄创意造法，
10: 等你来报名。
7: 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及南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契机

0: 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6.2公里中间外线车道呢，这里的路段是有这里是有多辆的车子的一个塞车情况，目前在进行拖吊作业吼。国道一号的南下196.2公里，国一南下的196.2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拖板车在进行事故车的拖走的作业当中吼。行进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并且多点耐心喽。今天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范晓萱，《姐妹们的聚会》。

姐妹们的聚会有非常多人哈。范晓萱的音乐作品7:13。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行人跑上来，特别留心。台88线东向6.2公里大寮出口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33.3公里虎尾到西螺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她是陶晶莹，刚刚是姐妹们的聚会嘛，现在是姐姐妹妹站起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伦的杨丞琳歌曲叫做《庆祝》，7:23，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有行人误闯，国道一号南下的196.2公里拖车跟小货车，对，还有自小客的事故，目前只剩下拖车在这里，只剩下拖车在这个地方，行进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喽。听到的是日向会 Catch You Catch Me。

Catch You Catch Me 它是日向会26分。在路网投毒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北上的高架提顶到汐止端是定点的情况，麻烦要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是车子多。王力宏收录在 Evolution 歌曲叫做爱你等于爱自己，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1: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高风险场域。
2: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都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疫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呢，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1: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2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1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4: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啊，那有一位员工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由厂方已经我们现场的人员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3: 火势在下午4点41分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7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林梦平报道。
5: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1对1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6: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5: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

0: 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Welcome to the party， 它是安心雅在一起的专辑歌曲，叫《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行人跑上来了，小心避开哦。台八八的东向6.2公里大寮出口前的路间又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33.3公里。湖尾到西螺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有放警示物哦。国道五号北上的40公里宜兰出口前外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它是丽晶。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他是阿月张震岳，分手吧，休息回来7:53。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哦，晚上10点开始会预警性的封路，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所以说万里溪桥晚上10点过后就不给过，晚上是不给通行的。国道5号北上的40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务要小心。国道1号南下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有放警示物。

他们是四分卫 Deep Blue 当中歌曲叫雨和眼泪。刚刚昨天应该是昨天有提到说，最近这几天的午后雷阵雨在北部地区来的都比较慢一点点，从四五点钟开始才开始在下班时间要来下雨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受到这波雨势的影响，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入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了。他是杨乃文，我给的爱，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吃饱了吗？别还黑安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今哪个能够团，欢迎你继续。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钟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

8:10，放浪兄弟还有东京斯卡乐园的歌曲叫做 Photograph。 今天讲到的是跟影像有关的法律内容，我们先欢迎连线到

0: 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啊数位性影像的犯罪。好，现在手机好方便，人手一机，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人手一机了，然后我们在路上拍拍照片，不管是自拍拍别人，好像也都是一个很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可是啊，实际上我们常常就可能会遇到未经对方同意而拍照，而且有些时候还拍到了啊私密部位。好，拍到之余可能网络发达又放到网络上面去哦，都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有关于未经同意无故拍摄跟性影像私密处有关的法律常识。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就是说台湾的法律规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未经同意无故摄录性影像相关的一个内容，然后他在讲什么东西呢？
1: 为了因应啊这个日益猖獗的这个数位性暴力犯罪啊，这个立法院在民国112年啊，它有修正这个刑法的时候啊，特别增订了这个刑法第319条之一，也就是刚刚卡尔所说的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的这个罪章啊。里面其中这个条文里面啊，有一个是说以下列的行为之一啊，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第一个就是说无故以照相、录影、电磁记录或者是其他方式啊摄录他人的性影像。第二个呢是无故以照相、录影、电磁记录或其他方式窥视、窥听他人的性影像。这个犯罪啊是未遂犯也都会处罚的啊。那这条条文呢，它在保护什么样的法益呢？也就是说针对啊我们过去啊偷拍，我们有已经曾经介绍过，针对这个非公开场合如果去做偷拍，这个本来就有原有的条文是妨碍秘密罪来做处理的。但是呢这个罪章啊，它着重在空间的隐秘性，就是非公开的这个场合的隐秘性啊，它是在保护这个法益。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12年新增的319条之一的这个条文呢，它提升了保护的层次，不只是保护这个个人的隐私权，更核心的去保护了个人的性自主的这个决定权，还人格尊严。也就是说在这个秘密关系当中啊，任何人都有权来决定自己的身体的影像是否被记录，是否被保存，或者是被他人流传的权利。
0: OK， 好，所以基本上呢，它是要来这个针对偷拍相关的东西，并且要去保护我们个人的自主权跟人格尊严相关的一个内容，就是它最后面的这个精神所在。好，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是性影像跟私密处，在法律定义当中到底什么叫做性影像呢？
1: 所谓的性影像啊，依据这个刑法第十条第八项的规定呢，这个法条当中的这个性影像主要是包括几大类。第一个呢就是与性器官有关的这个影像，那无论是这个男女的性器官的特写或是直接呈现，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被性器化，这是有性含义的部位的这个影像，比如说胸部、臀部，或者是在其他的特定的情境之下具有性暗示或性表征的身体部位。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性交猥亵或者是其他性行为的影像，那涵盖了各种形式的亲密性行为的一个过程。那第四个呢就是其他概括性的条款呢，就是足以引起性欲或者是羞耻感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影像。那当然就是包括透过这个视觉媒介的这个传达会诱发这个性欲，或者是使当事人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剥夺感的这个影像的内容。所以呢，因此啊，举凡这个私密处的这个照片、亲密的性爱影片，或者是恶意的合成，或者是截取这个清凉的私密照，都可能落入这个性影像的范畴。
0: 好，所以性影像的一个范畴，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后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案件，可能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定义跟定方面呢，就会再想办法说明的更清楚一点点。那前面有提到嘛，无故，好，无故在法条当中它都写出来白纸黑字了，到底无故是什么意思？那如果

0: 我们双方有谈好，哎，我们可以拍拍一些比较亲密私密的一个照片。那分手过后的这个照片，它还算是无故吗？
1: 嗯哼，这个法律上面的无故啊，我们当然就是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说没有法律上面的正当理由，嗯，也没有经过被害人的同意，嗯，所以呢。只要如果是在这个双方交往的期间呢，是在完全的自愿或者是合意的状况之下所拍摄的这个亲密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啊，但是没有，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话，当下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故。
0: 对，
1: 如果说双方有自愿或是双方有合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这个影片这个拍摄行为就有主确违法的事由，嗯，也就是他不是无故，我们就反面解释他就不是无故啊。
0: 对，
1: 刚刚卡尔有问到，就是说交往期间他们同意然后要拍摄这样的一个私密的就是性影片啊，但是后来分手了，也就是所谓的叫做情势变更或者是目的消灭啊，
0: 嗯，
1: 这也就是说虽然你同意拍摄这样的影片，并不代表这个拍摄后就可以无限期的持有或者是散布。
0: 嗯，
1: 所以如果是双方在分手、关系生变，或者是说被害人明确的表示说，请你删除啊，我已经撤回同意之后，那对方呢仍执意的故意的留存、暗中的翻拍，甚至拿出来留存、威胁，那此时这个留存。以及后续的这个动作啊，就会失去正当性，
0: 嗯，
1: 转变成为无故的违法行为，同样会触犯本条的罪名以及相关的散布性影像的这个犯罪。
0: 好，所以说不能因为双方分手关系生变，就这个或者是这个当下我们被拍，后来我们就说不要了，那个东西要删掉了，结果还故意留存下来，或者是再把它发布出去，这都是不可以的，这都是不可以的。再来，因为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安排，那其实有一个是刑法第319条之一，这个什么是刑法的319条之一呢？跟今天要讲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1: 嗯哼，我们举例的来说明啊，这个刑法第319条之一的这个情境有哪一些啊？
0: 嗯，
1: 就从司法实务上面来看呢，啊，我们在最常常发现的这个犯罪的太阳啊，包括两大领域。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亲密关系暴力或者是分手的报复啊，就是说许多情侣啊是在这个交往热恋期间啊，他会同意互相拍摄这个私密影像，但是呢最后感情破裂分手，金钱纠葛或者是争吵啊，那任何的其中一方啊心生不满或者是试图胁迫复合啊，而刻意的去保留这个性影像，甚至就是说威胁说要外流或者是传给这个对方的亲友，
0: 嗯，
1: 同事，造成这个被害人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个是我们常见的。
0: 对，
1: 这个也都可以申请这个家庭保护令啊，这个特别做一个说明啊。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职场啊或者是校园还有公共场合里面的偷拍，就是不孝人士啊，是利用这个针孔摄影机，或者是手机的偷拍工具啊，在办公室大楼的厕所啊，或者是捷运站啊、校园的更衣室，这样的一个公共或者是半公开的这个领域啊，无故的去拍摄他人如厕或者是更衣的性影像的这个画面啊，这样的这个行为呢，也是侵犯这个多数不特定人的隐私，也严重的破坏社会的安全。像这两种案件呢，就是我们在适用319条之一的犯罪常见的采样。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319条之一，就是妨害性隐私跟不实影像的罪章的一个内容。然后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好，违反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甚至违反刚刚举的这些例子的话，我们会受到怎么样子一个法律上的处罚呢？
1: 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啊，基本的刑责如果触犯本罪啊，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罚金。
0: 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一条犯罪啊，它是未遂犯也要处罚的，啊，就是说法律设有这个未遂犯的这个罚则，在319条之4啊，这意味着说，行为人只要着手，然后进行这个无故。涉入啊，或者是窥视他人的这个性影像画面。

0: 方面啊，比如说像是这个录影机，但是当场就被逮获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偷拍的行为啊，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个记忆卡是空白的，
1: 嗯，
0: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哎，未遂犯也是要处罚的哦，
1: 嗯，
0: 即便这个影像还没有成功的存档或者流出，也都是视同犯罪，会依法来追诉的，
1: 嗯，就有拍没拍到也算了哈。
0: 对对对，是没错。那另外呢，这个犯罪呢，它是属于这个非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公诉罪，不同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个妨碍秘密罪啊，它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但是这个319条之1是比较重的一个刑责，它是属于非告诉乃论之罪啊。也就是说，一旦检警知悉有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就可以主动的介入侦查，那不需要这个被害人亲自提出告诉才能够处理啊。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主要是要保护被害人，
1: 对，
0: 那避免啊受到这个加害人的恐吓胁迫或恶度伤害而不敢提告。
1: 嗯嗯，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说处徒刑之外得并科罚就是我可以两个都罚，然后那再来是你有要做这件事情，你手机拿出来，你要录你要拍了啊，就算你没成功也是未遂犯要处罚的。再来，如果我们真的不幸遇到我们的私密性影像外流，或我们真的都被偷拍到了，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或者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0: 嗯哼，面对啊这个数位的性暴力啊，被害人往往啊都是伴随着恐慌还有羞耻感啊，但是必须要保持冷静啊，采取下面的这个正确的步骤啊，是保护自己的关键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删除这个证据啊，必须要去保留这个数位的足迹。
1: 嗯，
0: 对。那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影像啊被上传，或者是收到了这个威胁的讯息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请大家不要去封锁或者是删除对话内容。我们第一个时间应该要进行截图，
1: 嗯，
0: 然后完整的去保留这个网址 URL，
1: 嗯，
0: 还有账号，还有账号的资讯啊。还有聊天的截图等等的这个数位证据。
1: 嗯，
0: 那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自己被威胁，或者是说有自己的这个性影像的时候，通常都会赶快想把它删除掉，
1: 对啊，
0: 因为想要保护自己嘛，想说哎，我赶快删掉，以后没人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而是应该要去截图，要去保留这些。整个的过程还有他的记录，
1: 嗯嗯嗯，
0: 确保自己的权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截取了上面的这些证据之后呢，我们要去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申诉管道啊，可以立刻向这个现在卫福部啊有设立一个性影像的这个处理中心啊进行申诉，
1: 嗯，
0: 或者是拨打这个113的保护专线。
1: 嗯，
0: 好，那这个中心呢能够协助被害人啊在各大网络平台啊，就是发函快速的让这些影片下架或照片下架，然后就是限制浏览了，或者是删除相关的性影像，阻止这些性影像继续扩散。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报警处理啊，就是勇于向这个警察机关来报案，由这个网络的警察啊透过这个司法途径啊扣押这个设备，追查源头，并且给予这个法律上的保护令。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人身安全的一个维护，所以必须要去报警处理。
1: OK， 好，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很想要去删除，但是 no， 我们先冷静下来，然后保留证据，保留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去请这个专业的下架管道去申诉之后，我们自己有证据，我们去提告才有证据去抓到这些人，所以这个东西请大家在第一时间要先冷静下来。那有关于这个现在当代网络数位性影像犯罪的内容，最后有什么东西要提醒我们用户教室朋友的呢？
0: 我们有三点呢要提醒这个各位听众啊。第一个就是说预防这个数位的性暴力的根本之道啊，就是在建立这个正确的身体自主以及尊重的观念啊，我们必须要严守这个尊重以及同意的原则啊，无论彼此的这个关系多么亲密，比如说夫妻、情侣或者是挚友啊，
1: 对，
0: 但是呢，拍摄任何的这个秘密就是私密的这个影像啊，都必须要取得对方的明确、清醒当下的一个同意啊，
1: 对，
0: 不能够说哎，以前可以啊， 以前你都可以拍啊，或大家都在拍，或者是帮你留念了、为借口啊。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被对方来拍摄这样，就是一个性画面啊，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尊重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啊。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拍摄、不持有、不散布以及不观看啊。就是面对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一个私密的性影像啊，我们都要保持刚刚所说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不转传、不观看、不下载以及不评论的原则啊。转传或者是持有他人的私密的性影像，同样也有可能会触犯其他的这个刑责，比如说散布性影像的犯罪啊，或者是妨碍秘密罪，自己都有可能啊，就是即便观看或持有都有可能是犯罪的行为，这其实网络警察其实都可以查得到的了。对，其实下载这些就是性影像，私密的性影像，其实网络警察其实蛮厉害的，他们可以去查得到这样的一个下载记录。
1: 嗯，我们可以去抓到啦。
0: 对，没错没错。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在建立这个数位足迹的这个风险意识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数位的这个档案一旦上传以后啊，这个云端难灭的一个特性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上传了，我们云端真的很难去消灭它的这个足迹的的一个状况啊。在网络时代啊，保护自己跟尊重他人是每一位这个民众啊必须要学习到的这个现代的必修课，这要提醒各位听众来注意。
1: 好，所以今天用这样的朋友听到这个东西要特别留心的，就是说网络数位性影像这些东西呢，在当代我觉得这三四年呢很快速的我们启动，然后有相关的法条条文，然后我们在空中还是要跟大家讲，虽然未来可能还是会有陆陆续续的不同的一个案件， AI 很盛行， AI 又一直在进化跟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在这个变动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就要来知道说我们要如何自保，遇到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对于身体自主尊重同意这些东西的概念是什么，要好好的来重新再一次的建立起来了。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徐慧珍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讲到有关于网络数位性影像犯罪相关内容。律师晚安咯。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今天讲到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再重新来了解的哦，因为网络影像、数位影像这些东西的犯罪行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或我们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跟它有很直接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有网络，网络一传出去，哇，这个是全世界全球的，而不只是在台湾就会看到或发生的一个事情哦，所以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相关的法律常识跟概念先把它建立起来。今天呢，徐慧珍律师相关的内容有同步上传到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的脸书专页，或者是今天是公布在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官方网站， OK， 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官方网站当中会有这个数位性影像的电子档，所以我们听不清楚的我们可以透过后续回大家用点击的方式供大家来参阅。好，我们还是要回到道路状况上面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1.4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铁管掉在这边。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路面性的清扫工程。国道四号的西行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放警示。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中部的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前，因为南下196公里有事故，南下 196.2 公里有事故，这里有回堵哦。好了，因为声中待会8:30来锁定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地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蒋启程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基隆市大五轮派出所前，突然自撞电线杆，警方到场将驾驶送医，没有大碍，进一步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将他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林梦平的报道。
4: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大五轮派出所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自撞路边电线杆，并擦撞行经现场的朱姓行人。陈姓驾驶身体有轻微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朱姓行人则没有明显外伤。大五轮派出所副所长林孟朝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陈姓驾驶神情恍惚，经实施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陈姓驾驶及路人均受轻伤，送医后均无大碍。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4: 警方在男子车内查获电子烟杆一支和伊托米纸烟弹两颗，讯后将他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意识、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犯罪及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关怀屏东弱势家庭，某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元的物资给屏东县政府幸福物资银行，让弱势的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及时协助。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幸福物资银行主要是提供屏东县境内的弱势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民众提供营养补给与照护用品等资源。目前全屏东县有26个据点，但物资银行大都是靠慈善团体的爱心捐赠。这一次有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高单价的物资，屏东县副县长黄国荣十分感谢基金会的送暖行动。
7: 我想物资银行的捐赠不只是说这个物资是在整个急难的救助，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家庭这样来去做一个提供，甚至在624、625水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运送，把我们的物资紧急运送到遭受这个水灾部落里面去，让民众的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在整个温饱上面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6: 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这些物资不仅可以满足高龄者以及长期照护家庭的营养照护需求，也能够减轻家中有幼儿还有经济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8:44新闻过后回来。阿令的歌声拿走了什么？国道一号南下21公里，过了彰化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71.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铁管掉在这里哦。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台9线在晚上10点钟过后，万里溪桥10点钟过后要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就预警性封桥不给走。10点钟过后要走万里溪桥的朋友不能过喽，要改道行驶。刚刚是拿走了什么？现在是吴清峰版本的年轮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它叫做《土屋安娜》。有没有看过娜娜这一出的漫画、动画，又或者是真人演的版本呢？《土屋安娜》的歌声叫做《Rose》，是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之前中岛美嘉应该也有唱，对，也有唱相关的音乐作品，而且中岛美嘉还有演呢，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网友就把，因为现在 AI 不是非常的进步吗？我们就是有那种演变的过程，就把应该有20年，我算一下，对，大概有20年前那一批演真人版本娜娜的这个剧集作品的人，把这些演员呢，罗列开来，20年前在娜娜当中的一个造型，然后。20年后的现在，2025年、2026年呢，就是把两张照片可能丢给 AI 吧，然后跟 AI 说好，帮我把这两个照片的这个什么变化连接做成一个影片，然后再把每一个演员的变化就把它整个都在一起。你会发现啊，不只是从这个影片啊，

其实从很多的影片、照片、社群媒体，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作为一个演艺人员，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演艺人员，我说保养很重要吗？保养很重要，就是这个人整体来说并没有改变太多，可是年龄在这个脸上的、身体上面的，或者是气质上面的痕迹是没有办法，应该说绝对是会有的哈，没有办法就是抹灭掉的。然后我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说这些人真的有变老吗？诶，还真的有变老。你说变很多吗？也不会觉得变很多。以上简短一句话就叫做保养得很好，但这也要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医学的进步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这个科技跟什么修图的进步，应该也算是一个喽。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他们是莲儿跟郎当6便士的歌曲叫做 I Can Catch You，我们待会见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一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开始封闭不能走，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七四线东向的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3: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3: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

0: 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1: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故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靠爱享乐的时段哦。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水上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台9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开始配合堰塞湖灾害应变，预警性封桥不给走，早上6点之后才会再次的开放通行哦。有路况再报给京广了，0800-000-1234王乔颖的歌声《希你给简讽去你的房间》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You Have On Kill》给《哈嘎准西底波度》，同样是女歌手，她是那是李芷婷，爱努纳奇。

他是 Nash 李芷婷，《美丽旧世界》专辑歌曲叫《爱努纳奇》，9:19。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里。听听英文作品，他是 Carly Rae Jepsen 卡利雷，《Run Away With M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Carly Rae Jepsen 的 Run Away With Me 跟 Huntress 这是猎魔女团主题歌曲叫做 Golden。 好，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路况锁定别走开， Years and Years 这些女乐团歌曲叫 Desire， 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这对近期独有的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

0: 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1: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啊。那同时啊，如果有发现了这个啊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啊，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0: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2: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0: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即便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快速的减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玲的报道。
4: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代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5: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4: 吕代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4.91%。陈玉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7: 能够成为6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6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6都第一名。
6: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5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你没对我说她是孙淑妹。我在今年的金曲奖看了金曲奖的现场表演之后，就彻底被孙淑妹的舞台的那个能量给震撼到了，然后被这首歌也彻底的影响震撼到了。跟大家分享，这也是她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面所表演的一首音乐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5，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呢，10点钟开始会有施工进行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待会施工都会开始的哦，没有，现在施工就已经开始了。在台61线北上296，台61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倒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黄大炜的经典歌声《你把我灌醉》。休息回来9:52。台九线北上160到159公里，景文隧道有施工。国一的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哦。翻唱的作品，它是黄小琥演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来自黄小虎版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9:56。在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开始呢，为了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会预警性封路到早上6点，所以白天才可以走，在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好啦，待会上岸继续接棒了。黄小虎玩两个黄嘛，再来是动力火车。当明晚小周末，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13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61线的南下16、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全线在进行桥灯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

0: 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早安太早，睡意滋长。

刚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10:22。台北市经贸二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6点哦，局部封围施工，但没有移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3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他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10: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呢、啊？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这个晚上10点开始。

到早上六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93.5 到 91.5 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是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屠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

0: 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游周纯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4: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首次。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3: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4: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3: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柔成报道。
1: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5: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1: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3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检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 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上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

0: 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1: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灵性系统商1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西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0: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6: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5: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3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和内侧两线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Erica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应该是高架路段了，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泰妍，想你的时间，我们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让他们都在看都在。你跟我丢我记着我。

等厝细汉就搭有顶，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毋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他是黄奇斌，歌曲叫做《老兵 You》，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是不是老了？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头前偷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就感觉真心实。

来自 Funky Mo 歌曲叫做《修理车》。11: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听到的是录播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

这是郭小小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哦，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

0: 刚听到的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

萧煌奇，这个是突破3000米的勇气。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大约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2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外侧车道的封闭，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

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到早上的6点，以及国一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首歌叫《瓦雷蛋》，他们在6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巨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贝呀。

这首歌来自 Steve Lacy 的歌，还有跟 Ziza 的合作叫 Is It Cool？ 12: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呢，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预防性全面封起。

Crispy 翠乐团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啊、有一些管制、啊、新生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河滨公园哦。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泽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

四分卫，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啊。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可是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精。谁能来主宰个千秋？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景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六十四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景广欢迎您加入。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也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3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道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这个常常的夜间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帮忙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那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

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王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4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

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呢、啊、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啊、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啦，我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九线呢、啊、配合万里溪桥哦、堰塞湖灾害的一个应变，夜间呢都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啊、这个夜间意思就是到清晨的6点钟，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堰塞湖溢流、啊、或者是水位有明显上涨的状况，会进行滚动式调整，但总之、啊、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有最新道路状况，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271.1到269.9公里过古坑路段，有驾驶票通报说，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27.2公里过虎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佮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然后局部地区夜间开车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汽的调节是比较凉爽一点。可是呢，到了白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要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讲了好几天了，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每一天都在落雨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所以在今天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咯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呢、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啊，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10岁到16岁的青少年，在30到40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啊，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啊，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哦，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17%，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40%哦。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

事实上呢，就有医师指出啊，今年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其实就已经超过了500人次了。所以呢，这个暑假要运动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出门或者是运动之前，不但要先喝水，而且要记得随身携带水壶，每15到20分钟就小口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个如果有大量流汗的话呢，除了补充白开水，要记得适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 9.2% 的国中生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发现呢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曾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1天1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这个喝酒啊，你刚没塞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哈，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国健署还同步提醒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国健署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容易醉容易吐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等等的哈这个事实上呢这个阻止在青少年哈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这个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 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有部分路段啊会进行封闭啊，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会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啊的这个7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哎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这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一点零几》，时间是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Chasing Pavement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咯。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

0: 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啊。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边疆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喽。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好，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国道四号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啊，配合这个灾害应变啊，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啊，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提醒你啊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啊，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7月20日，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呢，就在这一天，西元1714年7月20日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圣路易雷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5名这个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可是呢这个在桥的旁边有一位修士目睹了整场灾害也就因此呢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奕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吗？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是虚构的啦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它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这个桑顿怀尔德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10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这个非常一目了然了，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我们每个人都
这个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啊，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O4ONE、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在刚刚歌曲之前、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她。但是他很有钱啊，在书中他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他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他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

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近身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咯。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事实上他的哥哥曼努埃尔这个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所以就知道这个弟弟艾斯特班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世界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说皮欧叔叔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欧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所以呢这个后来终于这个让卡蜜拉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五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五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2点32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提醒你了，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龙港宽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一七。

2014年的7月20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哎啊、哦！为什么要查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啊，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哈、啊。所以呢啊，也没有啊，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离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啊，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啊，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啊，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哈，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文学研究者指出哈，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啊，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啊。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啊，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啊，然后呢看了2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五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啊，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五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五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五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对吧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

0: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呢？这本小说到最后哦，像是刚刚举例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她的女儿事实上在发现自己的妈妈罹难了之后啊，才在悔恨，哎呀，自己怎么对自己的妈妈这么坏哈？她从西班牙赶回秘鲁，想要探访妈妈曾经走过的地方，才了解自己的妈妈到底有多爱她哈啊，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获得一点救赎。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他们，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借由这座桥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记住最后一封信，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失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09到11:02，这里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55，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结火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迅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过嘿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喽。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

0: 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如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忙西干的老》，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在这个加拿大啦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 27.1 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啊，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啊，既然有拍谁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啊，把这个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族语来做结合喽。漂流出口呢啊，他们都是来自都兰。啊，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呢，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啊，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啊，不是国道3号、啊、国道3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建议、啊、不要从台64线上来、啊、这里不太方便啊，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啊。一样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哦、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哦、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德

0: 解，老鼠爱逛街。
1: 鸟吃爱踅街，店也吃踅来踅去，鸟吃爱踅街。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门口他为你留个风，不必去敲开锁。
11: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力要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

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可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中午过后看到太阳被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啊，这几天啊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算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萧亚轩的歌曲《不远》。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事实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她在2006年或是20年前呢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了。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拜托该开车呢绝对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东部在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夜间还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报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呢是机车道啊，进行相关工程。另外，在忠孝东路七段啊，从265巷一直到向阳路，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想你》。好，道路上面有好消息哈，施工结束，在国道三号呢，原本说台64线接国三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三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进行了哈，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啊，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啊。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6点钟，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哪零。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透早时阵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心，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也将会更新。但是最期待无问题，想问为哪女主接伫老内的 app， 现实无一定真，梦都无一定假，我们秒秒一过，搁几啊个月，半暝两点半，拄啊睏醒，拍。

哦，来自柯肖前卫歌曲半暝两点半，虽然今麦已经四点十分了，阿姆哥，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哈。你那蒙城顶不要紧，你那这这里车来的开车，哎呦，你白就不要变好安哈。来，再过几秒，四点十一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两台车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嘿，好 OK。 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些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梦中的爱人洪荣宏、曹雅雯对伊唱的歌曲，节奏很轻松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21哦。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唔通你吼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唱哈，来熊美玲、黄山亮，真心疼绵绵。

来，4:24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0

27.1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

设计。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屋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作业哈，雪隧北上也在内侧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Bon Jovi 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哦、那刚刚听歌的时候熊熊感觉哎呦一阵咖喱笋因为外面很热但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很重要、哦、温度真的比较低、哦、啊，刚想说现在寒因为忘了穿外套、哦、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说我在发音室里面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哦，我感觉我感觉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很大。好，已经4:36了，不管你开车要去哪里，希望你都会当出的平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

4:40了。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是你。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最近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一瓶汽水啊。你说是因为汽水是长得多特别，造型独特，还是价格很贵，还是口味不同？不是，因为这个汽水从哪里捞出来很特别哈。就在美国这边有一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哈，要先检查一下，哎，发现那有一间门哈，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哈，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哦、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反锁、哦、但是就问了半天 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哦、他就该炸了来说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后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哦，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啊。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诶，里面是空的啊，啊人是里的，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竟然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想问 一时之间这里会形成什么事情、哦哦、原来这个男的、啊、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8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哈，后来动用了器械啦哈，把那个马桶割开啊，终于解救他了啊。哦，就是因为那瓶汽水哈，他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没掉哈啊，就为了捡那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他是掉了一瓶汽水，看起来是这样捡起的人啊，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去，都不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这 UNUS 唱的歌曲那个 BBB 哈、哦，味道的味，哎，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来哟，4:5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侧，还有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哦，这是九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安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宝都要的时阵，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的五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

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在南下雪隧外侧，然后北上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一起尊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29.8度，彰化埔心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心、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哦，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草蜢半点心这个节奏吼，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关当铁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它在它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一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呐、啊，熊熊来这段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雨遮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可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

然后101这边雨遮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现在也是很高兴呢。

哦，这个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唱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号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7月25号就要开始了，所以注意哈，大稻埕那周边哦会有交通管制哈。来，现在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哦，这是洪钦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哦。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还蛮特别的。好，那礁溪农会这边哈，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还有食农教育体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没看过对吧，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现在这个时间菜龟也好或者空心菜啊，应采登到时哈。说这是在地来讲是7月上旬到10月是最佳时节。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哦，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在头路段。

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7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但把住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南下在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呢，写当提车，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在夏天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好 OK，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会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 肠胃发炎，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

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真济姑娘拢真爱我。每工朝三顿摆伫阮家楼骹，我一日心目中的刘德华。我行酒醉。

哦，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锦玫瑰花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5:54啦，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富里的报道。富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富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的乡镇。

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富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真的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

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透早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哦。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00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基本上得到早上7:00，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恢宏都行虾，感觉上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还是讲你要出国去哈。啊，心情都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佚佗。我要跟大家提醒哦，有个阿公吼，啊，以前少年时是较辛苦吼，啊，唔敢开钱，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讲头一摆出国的时阵，欢喜到真一天困袂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啦。集合看到飞机安尼飞出去了哈，然后6:20啦，来哟、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9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原则上要到早上7点啊。

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排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就重要呢哈。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棉麻这样的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吸湿排汗的材质，这时候材质的选择就真的非常重要啦。

哦，孙燕姿《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6:26了，在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台61南下195

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 66.6 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在那回让里加。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九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路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西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2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立的中华路2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哈，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5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1: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4: 民众

0: 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它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在万里西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问所唱的歌曲《完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一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呢。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肩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连搭不会待机，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 YouTube 最近呢，哦，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哦，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啊，哦，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哦，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哦，真的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哦，一个就是很公式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哦，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他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 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哦。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哦，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哦，来自吴飞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请麦讲啊！不过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呐、啊，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

其实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哦提高嘛不露营，工时缩短嘛不露营，阿西崔波郎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是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度，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人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歌曲叫做《点头章》啊啊啊，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啊，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我办到了。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是阿玲，我要来休息啦，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呢，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 106.8 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一南下 240.3 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你若骑倒摆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5: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6: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7: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木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你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阿狗改屋里呢，米可米桑，按走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那么今天台东的天气晴朗啊，不过呢，中午前后真的会非常非常热哦。来到台东游玩的朋友们，好，现在如果是有在开车旅游呢，或者是的出来走走，真的注意哦。啊，中午前后真的比较热，多喝水。今天是2026-07-22，7月22号，今天呢是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这个时候就是心情转换日喽。那如果说呢，想到说，哎呀，再两天呢、哦，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了，有没有开心？有哈，好了，那现在呢，就赶快呢，准备好了，这两天呢，就

那今天呢还是一样最重要的啦，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咯。早晨呢在金广我们的节目陪伴下，让您慢慢的有身心愉快的心情，可以迎接一天工作忙碌就算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也是会有哈比较轻松的心情了哈。 OK， 来吧来吧，展现我们今天的新世界新视野好不好，来展新视野哈，展新世界，诺拉琼斯所唱的歌曲。早餐要享用哦，好，用早餐，感谢早餐店，更早准备，我们有这个福气可以这样选择。让家里享用的话呢，感谢家人的爱心，一早就享有爱的早餐。

好的，好，崭新的世界，今天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新期待呢？好，希望说大家一样的都能够心想事成喽。好，来看看今天天气的提醒，天气好不好呢？明天来讲好利哉。

好，来，天气好不好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形，好，今天22号、明天23号这两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

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呢，以及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台东地区，今天22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4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偏西转偏北风4到5级，好，阵风7级，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呢，气温早晚比较舒适一些，但是呢，中午还是比较热。会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雨具，并且随时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

好的，朋友们，那别忘记了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哦。好，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目前在交通路况上都蛮顺畅的哦，长滨、成功、东河、小叶六一路到台东市区啊都是很顺畅。台九线的纵谷线从池上、关山、鹿野出入卑南到我们卑南加油站前面这个十字路口都蛮顺畅的，但十字路口这边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往来路口，也是科技执法的路段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行车安全哦，还有遵守交通规则。好的，那另外呢在南回公路这边还有呢目前台东市区也都还不错哈，都没有什么样的阻碍状况哦，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给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印记三，好，拨通之后呢就按八，我们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啊。好了，礼拜六礼拜天呢，好，哎，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的马戏团表演呢？哇，你看持续每个礼拜六日啊都有所谓的彩街嘉年华，好，啊，还有马戏团的表演演出喽。好，幸福的台东，好，幸福马戏团林宇中所唱的歌曲。

的，好的，哈，这个早上呢天气不错呀，哈，为什么我们的电脑会延迟呢？哈，然后播了两个都一样，不是没有备用音乐，有的，按下去也是一样反应慢。好了，不好意思哈，来欢迎大家呢跟随我的现场哈，跟着我们一起呢面对。好，朋友们一样的哈，早上的时间，希望大家在开车路上呢能够迎接美好的时光，让金广陪伴在你身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好就来进行我们的学台湾族语的时间咯。有没有呢越来越熟悉了、哦、就是慢慢听慢慢听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大概安美语啦或是这个卑南族语啦，好，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些。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学学台湾族语咯。部落随身听，

0: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古留斯，欢迎来学台湾族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完成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会说西古当啊，该怎么办了呢？该怎么办了？西古当啊，西古当啊，西古当啊。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格德格珍珍还有查马克所演唱的《亲爱的别再喝了西古当啊》。亲爱的别再喝了西古当啊。
1: 好啦，台湾族语，西古丹啊，西古丹啊，哎呀，怎么办啦，怎么办啦，不要再喝了啦哈。好啦，有没有慢慢的熟悉呢？好，OK，来听歌咯。

哇哦，好听好听，好台湾族语的歌曲。OK，好像你还记得吗？是孤单呢。Hello，该怎么办？哈，OK。啊，台湾族语。那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跟朋友们好先说一下了哈。台东县的机动车运这个9月1号开始呢，会微调这个起跳的价格喽哈。那起跳的价格微调到了120元。另外呢，新增加了哈，就是台风豪雨假的时候啊，就是只要是台风豪雨假，那计程车呢还是在这个行走。那你如果是有需要搭计程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台风豪雨假期间呢，会加收50元哦。哈，先跟朋友们哈，这边先说一下啊。当然，这个是一定要按表收费的哈，一定是按表收费的。那如果说呢，民众有遇到发现呢，不依照规定按表收费的哈，用喊价的啦、超收车资这些违规的情形呢，还是可以哈将资料通报给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的啊。消费者服务中心呢，哈，电话是1950哈，1950。

目前呢，台东的托育的数科加强班哈有开放报名喽，对这个托育的工作有兴趣的朋友哈。那8月15号到9月13号开办的是115年度托育保姆人员的数科加强班，好，54小时免费的密集训练。那如果还有呢，有兴趣的朋友呢，其实呢就可以到台东县政府的网站上面呢去多做哈这个了解。那或者呢是到这个劳工娱乐中心哈，这边是会办理的。报名时间到7月17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哦，哈，或者呢，您可以拨打这个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儿少及妇女

福利课的电话0893451006。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我们看到的呢，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好，慢慢增多车辆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哦，好，行车安全重要。好，欣赏的歌曲是王力宏所唱的《Forever Love》。

时间7:29:30，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和摩斯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的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 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

0: 得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施从良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四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4: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一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东部的车潮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5跟周6，北向则以周6下午到周1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6: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5: 高工局建议周5南向上午9点前、周6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6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1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好，那开车都比较切合心情哦。好，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有谁的留言呢？哦，对，如果说呢，您想要给关心的人好一些鼓励的话语，啊，是鼓励加油打气的话语哦。好，那么可以透过脸书搜寻哈，早安台东哈，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哈，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来做传达喽。好的，来看看呢哈，今天的留言。

我们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好，目前呢就是在工程的部分呢，一般都是8点过后，8点半才开始啊。那现在呢，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有慢慢增多车辆。台东的重要往来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也是啊，慢慢增多车辆。那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遵守交通规则哈，不要抢快。感谢您哦。好的，好，我们首先呢，好来看一下哈，这边哎，好，要谢谢哈，就是俊宏小胖哈，好，你画的这个是星际宝贝史迪奇，好像哦，啊，是啊，没错没错哈。然后呢，我自己呢看到这个，本来是有朋友他买了一个大玩偶，就是这个史迪奇，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很可爱呢哈。好呢，然后呢，因为知道我喜欢一些小动物啊，小饰品啊哈。然后呢，我很喜欢卡通啊动画。好，然后呢，就真的去也是买了一个小小的哈，这个史迪奇，然后就放在我的那个电脑桌那边哈。好啦，很可爱哈，谢谢你。我要称赞的是你的这个画真的画得很好啦。哦 ，OK。好，很棒哦，朝这方面继续发展哦，可以带给很多人的欢乐哦。OK OK， 加油。好，另外呢，这边是来自澎湖的蚊子哈，蚊子说，想要透过美玲姐的节目，要向在天上的弟弟，好，我的至亲的手足。

毒哈，基正要跟他说，你虽然走了，好，但是孝顺、善良、忠厚、老实、温暖、贴心的你的样子，会一直都在家人们的心中的。而我们以无限的思念及感谢的心，祝愿你一路好走。在此呢，也要跟好在台东的依依，好我的妹妹说，你可以悲伤哭泣，但请记得一定要勇敢。那也请周边的朋友们，好，帮忙照看着我家的妹妹，感谢大家。也要勉励线上的朋友们，爱要及时的说出口，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呢才来自责，更要好好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家人。谢谢米玲姐，我要跟好基正弟弟说，天上的基正说，我们真的很想你。也谢谢米玲姐的节目，能够让我疏解心中的情绪，感恩，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这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江美琪所唱的歌曲，对于我们亲爱的家人，或者是呢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朋友，在他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伤心离别，因为那是一种永久。但是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想念就说出来，珍惜在的时间。那当然呢，对于离开的这个亲友来讲的话呢，他已经完成了他这一生的功课。对他来说，他自由了，那么也是祝福他，那也是感谢他。因为最近呢，通过文子的说法呢，也是一样在我们的我的这个周边呢，也是遇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刚好都是亲人过世。有的有可以陪伴的，然后呢有的呢就是在电话中陪伴，那有的可以亲自呢到现场去送，一起陪着他面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情形也就是说呢有人 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生老病死可是有没有想过说，人类存在这个地球这么多这么多年了，这个不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吗？那这也是感谢前人告诉我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或是怎么面对，对不对？好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江美琪所唱的歌曲。好了，也是谢谢文子跟大家的这种分享，愿意把心声说出来，也是跟大家分享说，大家要珍惜身边的亲友相聚时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新庄强哥你好。哇，今天留言很多我们后面可能就是在赶一下的火车的感觉了。好，新庄强哥呢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哇，很可爱的水饺然后呢是这个煮的是外面的面皮呢是白白嫩嫩的然后里面的馅儿呢好像呢蛮好吃的好了，谢谢你新庄强哥给大家

的早餐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杯冰咖啡哈，冰咖啡。好，米林早安，你好。最近天气很不稳定，早上出大太阳，下午下大雷雨。哦，你说的是在北部吧？哈，台东还没有呢。好。

自己，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事事顺心，好运相随哦。好好的，好，那么谢谢，好，新庄强哥，好，新庄强哥，好，赞赞赞赞赞 ，OK， 好。其实啊，在台东，你说这个早上呢，好，这个大太阳，晚上的月亮啊，在台东都很清楚，对不对？是。然后甚至呢，现在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哦，来到台东呢，就是要参加什么台东博览会啊，还有或者是热气球嘉年华啦，还有呢。就是这个东海岸的月光海音乐会，哎，晚上啊，只要你到台东市区的边缘，有没有哈？就边边那个靠近海的地方，在海边呢、啊，你一样都可以看到那个月光海。只要是天气云层没有被没有月亮没有被云层遮住的时候 ，OK OK， 好啦，好，非常棒的哈，这个。新庄强哥好给大家的早餐好有没有享受到呢？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秉芳呢，秉芳说呢要跟老公跟儿子说乃胜还有明红说已经有买了哈，这个东西有寄过去了，收到的时候再告诉我了哈。然后呢老公你要的答案呢我已经好寄出去了哈。那儿子啊妈妈呢会帮你寄你想要的东西了哈，收到再跟我说一声哦，爱你们哦。好的，好，有传达到了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好，这边还有这个高雄的哈，这个庭云哈，庭云呢要问候林四化，还有呢太原的中风英豪跟猴子，好，要跟这个小峰说，有些人停住在你身边不久而成了你抹灭不去的回忆，缘分总是那么的奇妙，在茫茫人海当中呢，你是我万中选一，好，成为那知心了很久的朋友。然后洪家军呢对林四化说哈，爱你哦，好，上班了哈。好，那林肉圆呢要对台东的哈洪志龙说呢，爱你哦哈。好的，接下来呢哈，就是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哈，都要注意哦，好，多喝水，要跟敏玲姐说天热多喝水补充水分。好，谢谢庭云跟所有朋友们的祝福的传达咯。好啦，这首歌曲啦哈，月亮惹的祸。好了，欢迎朋友们呢哈，来台东东海岸呢欣赏月光海。

阿里哈利，好，这是月亮的耳朵或章鱼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了，这是方怡，好，方怡说：“嗨，美玲姐，早安哦。”好，我要跟老公好土狗说早安啊，别想昨天的烦恼，不忧明天的未知，认真过好充满希望的今天，把最美的祝福送给最珍贵的你，愿你活力充沛，事事顺心，好运常伴左右。老公，我已经起床了哈，准备呢，等等九点的约会了哈，爱你想你，好，等等见，谢谢美玲姐的温馨传达，好的，不客气哈，好了，约会愉快哦。

好，接下来是台北的小杰妈妈。明玲姐早安，同学们早安，天气闷热要多喝水哦，跟小杰打气一下哈。微笑是我们最真诚的倾诉，也是在困难面对最好的良药。谢谢明玲姐啊，你也要多补充水分哦。OK， 谢谢哈，小杰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就对孩子哈，真的是尽心尽力了哈，对不对？好了，小杰，你要加油哈。好，有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力量啊，真的是很棒、很幸福的事情哦。好，接下来呢是高雄的芊芊啊，高雄芊芊呢问候大家哈，看淡是非是修养，咽下委屈是胸怀，忍住怒火是本事。哇哦！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考验呢，吼，谢谢你的鼓励呢。好，高雄芊芊说，明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都多补充水分哦，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啊。给阿强说，有收到你给阿轩的生日卡片了，先传给这个阿轩看了，画了好漂亮了啊。好，祝福，好，画了好，真的很漂亮哎，哈，那我相信你那个。我相信阿强的功力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哟，不客气。好，那以上呢就是几位朋友们的这个，也是祝福大家了，阖家欢乐平安哦。好，接下来呢这边因为今天的是真的是留言蛮多的，来董美意你好。嗨，董美意呢说要跟这个忠诚忠诚袁忠诚说，好，就是多喝水哦，照顾好自己，天气真的很炎热。另外呢也要跟延湾的陈嘉欣说呢，珍惜相伴的好时光哦，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新卡北北徐佳云，好来，哇，还有这些朋友们的留言，赶快了哈，来这边都是小七，你好啊，谢谢米林姐每天早晨温馨的传达，辛苦你了。好，那么想要问候小金、友军、杨洋，还有 Yuki 哈，还有杰克的所有成员哦，也祝福哈友军，还有这个小金姐呢，长相守，永结同心哈。深爱到白头 ，OK， 没问题的哈。你看他们这个放闪夫妻啊，好，接下来就是友军了。友军，亲爱的米林姐呢，一样的哈，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哦，还有早安家族的朋友们哈。好，然后呢哈，你说要跟这个宝贝老婆说哈，就像你呢，在我的心里，就像我们的这个呼吸一样的哈，自然而然也是生命中的必要元素。爱你不需要理由哦，好，也不需要缴税金，我用一生来守护你，疼惜从你到天老，天荒地老。好，你要保重，照顾好自己哦，开心平安，好，过完每天。好的，然后呢，也要向这个所有的屏东的信兄还有小潘依依好问声早安，一切都安好，大家都放心好。谢谢万人迷的米林姐辛苦为我们大家每天早晨送上思念祝福好，有你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哦，请你多补充水。

水分哦，祝福健康顺心。好，谢谢友君。好，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还有同学们哦，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哦，好不好？好，同学们，我们所有的努力呢，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自己。好，那有些的这个梦想也许不能够达到全部，但是可以达到部分，也是很好啊，对不对？重点是不要放弃自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这首歌曲呢是 Energy 的分合。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啊，准备上班了。那在这边也是一样喽，为辛苦打拼的自己，给自己一个加油打气，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行车路上哦，开车的路上呢，往台东市区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车辆增多，中华路、新生路、更胜路上比较多车辆哦。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待会儿准备八点对时。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14.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了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